0: 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你看你看科研室这牌子好用，连我们已经退休啊在外边环游中国的金阿水水哥都知道。
1: 嗯
0: 啊，早些年去三亚逛免税店，我家小孩就让我带了科研室的产品，你看看、
1: 啊、
0: 你看看，
1: 声名在外啊。
0: 所以今天咱这个科研室果冻面霜你就买吧，
1: 对
0: 啊，一买一个好使，
1: 相信他家小孩的品味。
0: 确实是不错，因为它是这个果冻面霜、
1: 嗯、
0: 所以呢在夏天用的时候不会让你觉得太黏腻啊，而且是两个125毫升的大正装的，只要199，太划算了。
1: 而且我记得咱办公室是有那个样装，
0: 有样装，
1: 挺大一罐呢，
0: 很大一罐、
1: 啊、
0: 很大一罐，
1: 所以说你两罐的话199，我天哪。
0: 我给大家可以开发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如果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出去啊，然后晒到了，有的时候是脸上啊，有的时候是肩膀头子胳膊这块、
1: 嗯、
0: 你觉得就跟那块跟掉皮了一样，那个火辣辣的疼啊，
1: 遮得慌，
0: 你就可以把这个面霜就直接蒯一坨涂在那个上面、
1: 啊、要不然那就抹大酱。
0: 不是，反正199块钱买两罐
1: 啊，
0: 那咱也不心疼啊。
1: 确实这个价格你就挥霍着使吧，
0: 你用在脸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疼的那块发烧被太阳晒完之后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迅速镇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呢能够加快它的恢复，你如果不管它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像佳琪的后脖梗子一样。
1: 哎，我这后脖梗子现在还很黑吗？
0: 我看看，好多了，但是还是比别的地方看着要黑，确实很有可能那块就会一直很黑，晒伤了之后要不就一直很黑，其实还算好的，还脱皮呢，脱皮发红
1: 啊！我这三年多了，23年年初的事儿，
0: 那得疼几天啊！所以就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晒后修复来使用啊。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保湿”，发送“保湿”两个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优惠券，再去下单199两罐，一共250毫升，科研室果冻面霜啊。再来看看今天这个题啊，姚蛋蛋啊，你的脑子里是只有吃啊，今天啥题目、
1: 哎、
0: 烤鸡皮。在接触东北烧烤之前我都不知道烤鸡皮是什么，后来尝试了以后发现真好吃啊，我选 A 真的。因为好吃的东西都长胖是吗？啊，再看看一群里啊，一群里奇迹宝贝啊选的 A， 然后再看看二群，二群杏儿说选 A， 我瞎选一个。然后我一说该戴墨镜还是得戴啊，二群里好多朋友都把那墨镜掏出来了、
1: 嗯、
0: 你买的墨镜都挺好看啊、王依依说 A， 瘦肉呢肯定是脂肪热量低，要是五花肉肥肉什么的那我觉得肯定就高了。然后青脑袋说感觉炸带皮的鸡肉好吃长肉，炸瘦肉感觉很一般，所以他选 A。
1: 炸瘦肉干吧、
0: 然后折翅的飞人也选的 A， 那锦鲤和娱乐都选的 A。 姚蛋蛋说昨天是 Jordan 刘哈，听到了这个王力宏和邓紫棋的歌，都是他喜欢的歌手，听爽了、
1: 嗯、
0: 姚蛋蛋说今天轮到他听爽了，一会儿林俊杰一会儿王心凌的，直接在车里开 KTV、
1: 哎、
0: 你们爱听啥歌跟我说、
1: 嗯、
0: 啊，你们玲这点权利还是有的。
1: 我们把王力宏叫来让他坐着给你唱俩点、
0: 啊、那别人耳朵受伤了、
1: 啊、不是这个权利是吧、啊、
0: 我说的是你爱听谁的歌我尽量给你放。
1: 动手的问题、
0: 然后四群里小张小丁丁和小妞妞牧尘 Google 罗蛋的呼安闷到脸抽筋多点甜心小样都选的 A 啊，甜心还说可是我喜欢吃鸡皮炸过的好香。

0: 只有九代雄选了一个 B， 这样我全部选的 A。艾乐丽也选的 A， 来吧，我给大家把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当然，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啦。因为都说皮下脂肪，皮下脂肪，脂肪都在皮底下
1: 啊。
0: 一斤带皮鸡肉热量大概在750到850大卡，而一斤猪瘦肉的热量是700到750大卡。所以啊，一斤带皮鸡肉的热量确实比一斤猪瘦肉的热量还要高。所以哪怕鸡肉热量低也不能吃鸡皮，不然还不如吃猪瘦肉了
1: 啊！
0: 这一个是部位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烹饪方式的问题啊。那你我就这么纯纯的跟你说，你说一斤猪瘦肉的热量和一斤土豆的热量，和一斤薯片的热量。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一桶薯片，就是一桶装的那种啊，一桶薯片它的热量如果换算成就是不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的这些水果蔬菜啊，甚至是碳水这些东西能有多少？
1: 20万？
0: 哪有那么多？你想象一下，就是一个你家就是四个人一起吃饭那种长条的那种桌
1: 啊，
0: 你把它一劈分成两半，左边那半就放这桶薯片，右边那一半可以放满西兰花呀、西瓜呀，然后鸡蛋、
1: 啊。我这么夸张吗？
0: 放满。
1: 我天哪！那我左边放一桶薯片，烤肉味的；右边放一桌子巴西烤肉、东北烤肉。
0: 不是，我说的是烹饪方法，自然的这些东西。不是，就是所以就是烹饪的做法也很重要。你说你全是炸鸡，那肯定比不了。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所以哪怕鸡肉热量低也不能吃鸡皮啊。
1: 那不完了吗？
0: 嗯，
1: 我昨天刚出去买一堆零食，薯片得买了都有20包。
0: 那你这样
1: 那怎么办啊？
0: 你找单位同事给你分担一下，我相信他们非常乐意。下一个想听啥歌啊？五月天吧。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甫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俗话说得好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正好就是此时此刻我们长沙人感受到的状态啊。随着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的发布，白天晴晒，午后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就会成为最近天气的常态。小暑不是来了吗？意味着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特别是这个湿气，哎呀，让本来就高的温度体感就更难受了，会交织在一起出现。日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午间的高温时段呢，大家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就是从这个11:30开始到下午3点，别出去溜达啊。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得出去。比如说像昨天，啊，我们这个视频拍摄组的朋友，啊，专门就是为了替大家就好好拍一拍这个，华语江南他们那个清源军外那个学校，啊，这就是最热的时候拍的，实在没办法要出去，那就注意遮阳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1: 是
0: 啊。然后呢，后期呢天气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大家要提前关注，做好防范。
1: 咱们具体来看哈，

啊，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级，27到35度。明天晴天，南风二级，27到35度。11号，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28到36度。12号，阴天有大雨，北风3到4级，29到37度。

0: 炎炎夏日啊，天热，不想吃东西。但是你说，你要是给我来点冰的，甜滋滋的，
1: 啊，
0: 还糯叽叽的，我好像又可以吃下去几口。
1: 啊，我又行了。
0: 哎，说的就是啥呢？甜品界的黑马木薯糖水冰镇版，哇，老火了。糯叽叽，冰冰凉，甜滋滋，吃过的人都说好吃到飞起。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你就觉得你在那空调房里吧，你就端一碗那个，生活如此之美。啊，那种舒服的感觉不亚于吃到一个冰西瓜
1: 啊。
0: 不过这玩意儿火归火，翻车现场也不少。有人吃完之后啊，就说不知道怎么的头晕恶心
1: 啊，
0: 那感觉跟中了毒似的。
1: 我感觉头晕中毒这事儿听着这挺离谱。所以木薯这回彻底出圈了啊，不仅在他的老家啊两广湖南啊海南一带啊一直火，现在就连杭州上海还有咱们湖南的这个甜品店也抢着拿它当主角，有的店啊甚至火到断货了。这线上平台更加夸张，销量动不动就百万单啊，哎，价格还挺亲民。
0: 但是它再火咱还是得先冷静一下。那个木薯啊，很多人就不知道不熟嘛，因为它不是两广那边比较火嘛，
1: 嗯，
0: 它不是普通的红薯，它呢号称淀粉之王，特别是当煮成糖水以后，里头又加很多糖嘛，那升糖的速度那就更快了，跟坐火箭似的，
1: 头头的。
0: 所以血糖敏感的人啊，比如说我们导播彬彬就不能吃，吃完就会犯迷糊。
1: 嗯，
0: 更要命的是，就是这个玩意儿啊，这个木薯啊，你不能买回去在家自己做，因为咱本来就不是熟手，如果在家处理不当，可能会出问题的。因为木薯它里头有一种自带的叫做情苷。你不管是两个什么字儿吧，反正就是一种物质。
1: 嗯，
0: 它呢一旦去皮切割遇上酶，就会转化成剧毒的，叫做氢氰酸，严重的时候真有可能把人给放倒的。
1: 哎，所以啊，才会有人吃完木薯糖水，然后又晕又吐。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医生分析啊，多半就是没处理好，或者误买了毒性强的那种苦木薯。想安全解锁这道美味呢，就要记住三大口诀：皮要去得干净，泡水必须过夜，煮的时候一定不能盖锅盖，让毒素完全挥发掉。
0: 反正我觉得要不咱还是别自己动手了，我们这动手能力是吧，买现成的吧，
1: 容易翻车呀。
0: 啊，总而言之吧，冰镇的木薯糖水虽然诱人，但是入口之前一定要谨慎，实在不行的真的我们买现成的吃吧，也挺好。放暑假了，大家买票出去玩的哈，也多多了。但是呢，就是买票的这个时间你千万得看清。有的时候如果你买的是一些红眼航班的机票啊，或者是买的是这个凌晨的火车票啊，你一定要看清楚，不然就搞错了日期时间啥的，你得看清楚。最近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扣车。哎，铁路一些的12306客服解释了，因为车次时刻呢采用的是24小时制的标注，很多人搞不清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一看，哎呀，4点钟的车
1: 啊，
0: 其实是凌晨4点，他以为下午4点，
1: 那差了，
0: 错了，错过了，
1: 太远了，那也
0: 赶不上车了，因为不知道嘛。反正之前就有旅客拨打12306咨询啊，但还是有不少旅客误车，所以官网呢特地更新了提示。你说是4点钟的车，他就会提醒你啊，在今天啊凌晨你得到啊，到车站，今天这个日子你得到啊。通过搜索发现呢，网上确实有不少地方出现过旅客买了凌晨的火车票，却误以为是下午发车，结果错过火车的情况。
1: 12306啊，都把提醒写那么清楚直接了。

0: 你这要是还错过车，那不能赖人家了。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节目最后再提醒大家啊，发现有不少朋友这个关键词没回对啊。如果你想买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买125毫升送125毫升，一共到手250毫升的话啊，只花199，你得回关键词保湿，
1: 嗯，
0: 回保湿啊，回科颜氏不管用，
1: 是啊，回两罐更不管用，
0: 哎，对，得回保湿两个字，因为它就是基础的一个保湿的作用。然后呢，还有这个镇静修复，如果你被晒伤晒红了呀，火辣辣的疼啊，你可以把它直接涂在上面哈。科颜氏经典的果冻面霜，清爽不黏腻啊，夏日的时候使用它非常的舒服，妆前用它来直接护肤呢，后续的这个底妆也会更加的滋润持久啊。125毫升一罐，我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只要199块钱。等于说你一罐就是不到100块钱，99.5块一罐，然后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拼单，然后呢，或者是你自己留着用一囤一，要么就是或者晒伤了之后拿这个涂也一点都不心疼啊。直接回复关键词保湿两个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再领券下单啊，就是199，不然你就买贵了。二一个呢，就是啊，最近车啊，这个一直都快做保养的时间了，人一直没抽空出去做，或者是之前那3天大眼仔的车贴没领着的，来吧，机会来了，就在下个礼拜五礼拜六，就是7月17、18号，如果你有空的话，欢迎你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的前屏，我们给你直接送出限量版的大眼仔车贴，给你送车内的除菌除味，改善车内驾乘环境的安全消杀，还给你加玻璃水，然后呢，还给你从8个方面为你的爱车进行全车的安全检测啊，制动系统啊、轮胎啊、动力电路啊、底盘啊、行车安全辅助、空调系统啊，包括电脑故障码读取啊，这些全部一水的都给你查完，一分钱不要。这两个东西你如果去店里做，那么没有上千，那也得有几百啊，
1: 便宜不了，
0: 全部都不收你任何费用啊！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回复关键词爱车，爱车两个字发送到金庸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呢直接在这个扫码点链接进去把这名报了就行了，因为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回复关键词爱车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再来听个让你们在车里跳起舞跟着唱的歌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最熟悉的陌生人啊，不知道我在各位心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存在啊？天天听咱节目啊，这一提我的名字，一提我的声音，大伙都熟的不能再熟了。然后大街上碰着我，哎，你谁呀？不认识。

啊，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提示各位，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邀请各位现场品鉴啊。今儿真是太热了，朋友们。今儿早上有个朋友留言说，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好凉快，凉的有点冷，给玲姐我俩看愣了。我俩就翻啊，就是有没有你的微信，想看一下你朋友圈有没有什么定位啥的，你是不是搁西藏那边过来的，雪山上下来的吧。昨天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周末的气温可以拱到40度啊，朋友们。然后这两天又下雨，我今儿早上你看我播新闻啊，说这个应该是后天不大后天来着，反正下雨，显示是有中到大雨，下雨能有37度。我人都麻了啊，这又湿然后又热，上蒸下煮，关键这马上就入伏了啊，也就意味着这个气温啊还有上升的空间。

所以说啊啊，越是这样的天气，我们应该好好的保养保养啊！你别给我打广告，因为这东西你确实用得上啊。我们今天上架的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刚才那个四群容貌初醒问说关键词是啥？保湿啊，是保湿。换季升温啊，这个护肤品你得做点减负了。比如夏天闷热，你以前用的那种比较厚重的那种啊，那可能就不合适了。那咱们今天给大伙上架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今天199，让你带走两大罐，每罐都是125毫升的。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啊保湿，回保湿，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啊，这科颜氏果冻面霜啊，非常适配夏天，质感很高级。你想想，果冻嘛，那种质地，对不对？你弄身上，哎呀，很清爽，很通透啊。它不像说你平时用那种东西跟刮大白似的，一刮身上一层啊。咱们这个质感无可替代，是果冻啫喱的那种质地，视觉上它首先就足够清爽啊，是非常轻薄，上脸很服帖啊，很快就可以吸收。另外呢，咱们今天啊，量大管饱，两罐，每罐都是125毫升的。啊，我们办公室啊，之前我们看到过样品啊，就是很大的一罐，你两罐那你就使去吧，你挥霍着用，199，让你度过这个夏天一点问题没有，好吧？感兴趣的朋友啊，想要购买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的，回复关键词"保湿"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

哎，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你们是不是也曾在深夜两点刷着手机，突然间被一个直播间里激情澎湃的声音给击中？来，家人们，看这个啊，澳洲原装进口，熬夜当救星啊！今天在我直播间，不要998，不要698，只要398，澳洲人自己都抢不到的神仙小量蓝瓶，立刻让你带回家。哎呀妈，这哪是保健品呢？这是仙丹啊！你听着就觉得啊，自己好像离诺贝尔生物学奖就差这一瓶东西了，感觉今晚熬夜改文案，明天就能像袋鼠一样活蹦乱跳了。哎，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花出去这300块钱买到的不是保健品，是悉尼歌剧院和海风的味道呢？结果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浙江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境保健品虚假经营案。来，咱复盘一下啊，说有两个嫌疑人，一个叫李某，一个叫王某。哎，这俩人呢，在境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啊，叫诺斐利。啊，名字听着很高端，就像是从牛津大学某个营养学实验室里飘出来的。而实际上呢，他们的实际运营啊，在宁波。啊，两间屋子，几台电脑。警方通报了，说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广州某个工厂代工的，连保健食品资质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说白了，可能就是维生素片里边加点面粉，或者干脆就是面粉加点色素，保健了个寂寞。你琢磨琢磨，这东西从广州出厂直接发给你，你肯定觉得是假货。他们不直接卖，从广州的工厂出来拉到香港先转一圈，办个全套的出口报关手续，再配上一个全是英文单词的神秘包装。啊，消费者一看，哇哦，进口的 unbelievable 啊，很高级。那实际上可能都是花20块钱找人批的。然后呢，这东西摇身一变成了澳洲原装进口高端保健品，成本大概40块钱，完了卖你300。什么概念呢？利润率能超过650%，你敢信？巴菲特看了都流泪啊，马斯克看了怀疑人生啊。关键是他们为了让大伙相信，花90多万全网来搞推广，在各大店铺疯狂刷单。你点进去一瞅，哎呀，好评如潮啊，吃了一个月，哎呀，精神多了，熬夜也不怕了，皮肤真的变好了，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可能99%这都是机器人刷的，或者花钱雇的人。你以为你抢到了最后的三件，那实际上仓库里边还有300万件囤那儿囤灰呢。至于这个澳洲原产，

0: 有机认证这些字眼儿全是编的。店铺页面里边那些什么海外研发团队的照片啊，其实就是从宁波本地请了几个留学生，然后呢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边拍上几张照片。实际上这些模特可能都没去过悉尼，他连悉尼在哪儿都不知道啊。啊，这里边的根源在哪儿呢？造假成本极低，平台审核失守，违法收益极高。平台呢就别只做甩手掌柜了啊，等消费者投诉了然后再去查，那黄花菜都凉了呀。等出事了，平台就一句啊，已对涉事店铺进行封禁处理。主动审核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呢？每次非得等315晚会或者警方通报了然后才出来发个致歉声明啊，你那发那致歉声明我都会背了。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要擦亮双眼啊，下次再看到直播间里边那些什么海外高端保健品，不要着急下单，先问自个儿三个问题。这玩意儿它成本真值300块吗？那个澳洲研发的老外他会不会是群演？它的实际产地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家隔条街啊？如果这三个问题你心里边都没底，那我建议你，你省一下这笔钱，你上楼下菜市场拿着钱，你买二斤排骨去，你炖一锅排骨汤，补一补因为熬夜刷直播抢单而日渐稀疏的头发，还有那张憔悴的脸，这个更实际呀。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1: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0: 可以是交情。
2: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0: 更重要的是懂你。
3: 东京绿叶酒，一
4: 百八一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0: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1: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0: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5: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朋友们，昨天节目里边跟大伙说的这个爱车免费一诊的这个活动啊，昨天已经报了不少听众朋友了。然后如果还想参与进来的朋友，抓紧关注一下啊。下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就是7月17号和18号，百日挑战赛的第一波活动啊，已经来了。文明交通我行动爱车嘉年华为咱们广大车主朋友提供车辆的免费义诊，地点呢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前坪，那就马栏山三一大道这儿啊。然后你到场会有哪些福利？接下来我说的这些所有的都是免费的啊，都是免费的，仔细听。首先到场的车主朋友会直接免费赠送你车辆安心包，价值290元，这里边包括了免费的车内安全消杀，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车内的除菌除味啊，改善一下车内的驾乘环境。第二个呢，免费加注玻璃水，而且不限量啊，加注的也都是优质的玻璃水啊，不是说那种很差的那种啊，不是。第二重福利啊，就是报名成功的车主如约到现场的，送你全车安全检测，价值850元。这里边有很多啊，我就是大概的讲一下的，大概那几项啊，这里边有很多小项啊。大概来讲的概括一下，就是制动系统的检测、轮胎安全的检测、动力系统的检测、电路电器的检测、底盘系统检测、行车安全辅助检测、空调系统专项检测，还有电脑故障码的读取。都是专业的技术团队来做，专业的设备和人工精细化排查，涵盖了全车28项安全检测啊，全方位消除行车隐患。夏天如果说你想开车出去溯个溪去啊，做个短途游什么的啊，我觉得提前检测一下子也比较好，因为夏天就是有的轮胎啥的，它可能比如鼓包啊、裂纹啊，啊，这万一爆胎，那这就不是开玩笑的了，朋友们。另外第三点啊，只要到场的朋友啊，限量的大眼仔车贴，就是咱们文明交通百日挑战赛的这个限量大眼仔车贴啊，免费赠送，名额有限啊。以上我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免费的，就是在下周五和下周六7月17号18号这两天哈，只要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大楼前坪啊，就过来参与就可以了，好吧。想要报名的朋友啊，听好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爱车，哎，爱车，回复爱车之后呢，扫描二维码留下联系方式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最近啊，这汽车圈确实出了点大事儿。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迎来正式发布了，结果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热议的重点居然是它那个双肾格栅和 X 大灯疑似撞脸猪猪侠。有不少网友啊晒出了实拍图来调侃，竖向排布的双肾酷似一对猪鼻孔，当你一旦带入到这个观感的设定当中，你就没有办法再直视这个新车了。看到图片之前我心想这玩意儿能有多像啊，就看完了网友发的视频之后啊，这好像真像。有手快的网友二话不说批了一张粉猪车出来，配了一个猪鼻子猪耳朵，非常离谱，你都怀疑宝马设计师是不是偷摸去农场采过风。怎么说呢，就本来只是觉得车头这两个散热器边框看着有点突出，你看了网友自制的图之后啊，你就回不去了，越看越像猪鼻孔，宝马变宝猪了啊！难道说宝马设计师也喜欢咱们的童年男神猪猪侠吗？评论区的网友都笑完了呀，给这车起了一个绰号叫猪侠号。另外还有人觉得啊，它像一热门表情包，鼻孔一改确实看着更像。我脑海里边瞬间出现了一个画面啊，一辆宝马 X5 停在红绿灯前，旁边的司机摇下车窗大喊一声，兄弟你车怎么没变身呢？甚至有人问了，说不知道这车开起来会不会发出哼哼声。那你要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车一按喇叭它就呵呵呵呵。但是面对此情此景，最开心的估计要数宝马的友商了。也有不少人觉得啊，这款新车的设计很可爱，属猪的人啊，或许将成为新款宝马 X5 最大的目标消费人群。还有人觉得设计师啊，一般都是超前设计啊，或许可能不符合当下的审美，但是很多年过去之后啊，或许你会觉得好看。别的不说，至少辨识度这一块是给你拉满了，以后你在路上看到一台车前脸像两个鼻孔在对你笑，你都不用看车标你就知道啊，新款 X5。 另外还有网友整理出了一张封神梗图，直接凑齐了 BBA 三兄弟，宝马对应粉猪，喜提飞天猪兄弟，奔驰 AMG 匹配鲶鱼表情包，被叫鲶鱼兄弟，奥迪全新车型那前脸酷似老式 DVD 播放器，喜提 DVD 兄弟标签，合着三大豪华品牌设计师灵感分别取自于农场、鱼塘和影音设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款 X5 需要兼容燃油、插混、纯电三套动力，圆润简约的线条适配新能源车的审美，竖向格栅也是致敬六

1960年代的经典车型。回看宝马汽车的历代前脸设计，之前呢是把散热器边框越改越大，现在有一种改回到第一版的感觉。也不用急着吐槽，说不定人家市场部那边香槟都开上了。毕竟在这个注意力比黄金还

0: 自当骑手送外卖来制造营销热度。那最逗的是还得是东哥等餐的时候啊，那个憨态的神韵跟猪猪侠相比不能说毫无关系吧，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你们这工服设计我估计可能就是照着猪猪侠那个形象描出来的。那网友们直接就沸腾了，说猪猪侠真人版可算是找着了。还有大量的网友喊话让京东找猪猪侠代言。而京东市场部呢也是非常听劝啊，迅速就和猪猪侠展开了联名合作。相关话题还是猪猪侠入职京东外卖啊，然后一一举例了猪猪侠的超能力有多么适合当外卖员。所以你看这话题都已经轰到这儿了，这氛围都到了。宝马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吗？好了朋友们，到时间进报时了啊，广告间隙呢，如果朋友想要参与咱们下周五周六啊7月17号18号这两天爱车一检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爱车啊参与报名就可以了。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接下来啊，咱们聊点让人心跳加速啊、血压飙升的事儿。河南老君山月薪6万，包吃包住，招一个云海观察员，小不小众？注意啊，关键词不是服务员，不是保洁员，是观察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住山顶上，每天啥也不用干，抬头看云，然后拍个视频发网上，一月给你6万。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哥们儿喝多了吧？这招聘还是许愿啊？我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具体啊！上山看个云，一个月顶我半年，完了包吃包住，这意味着什么？我外卖都不用点，房租都不用交，这就是一份工作，然后带薪疗养，强制发呆，顺便发个抖音，这超级福利啊！这属于。然后咱们仔细来研究一下这个招聘的公告啊。景区说了，每年的7、8月份是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所以呢，他们要招募一个云海观察员，住在山顶30天，从7月16号到8月15号，每天观测云海变化，拍一条视频发出去。你说这活难吗？你养只猫，你每天拍它睡觉都能攒几千粉丝，何况那是云海，动态壁纸级别的天然素材。这不是工作，这就是度假。但是呢，咱们得清醒一些啊！你要知道，山顶30天没外卖，没奶茶，啊，但是有 WiFi 啊，那还行，那还行。但你想想，山顶是海拔2000米以上，氧气稀薄，紫外线强烈，白天晒成鱼干，晚上冷得穿秋裤，半夜可能还有虫子。这工作看着很美。

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有很多的隐藏任务。比如说，景区会不会要求你每天凌晨4点起床看日出云海？会不会要求你在大雨滂沱的时候也拍上一条雨中的云海？会不会要求你对着云海讲段子整活？哎，会不会在你的手机里边装一个 GPS 定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山顶？而且呢，山顶有没有淋浴啊？但其实这些也都不是问题。实在不行呢，你等下雨的时候冲上去淋一下子啊，纯天然花洒了，属于是。你以为你是去看云海，实际上啊，你是去体验野外生存。你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云。哎，第一天拍云发抖音，获赞10万；第二天拍云获赞1万；第三天拍云获赞100；第四天拍云，网友开始吐槽，能不能换个角度？看腻了。第五天你尝试拍日落，网友说你个云海观察员拍什么日落呀，一点都不专业。第六天你开始拍自己吃泡面，网友说看云海吃泡面，这意境全给毁了。第七天你终于崩溃了，对着镜头哭，我真不知道拍啥了。然后这个视频火了，获赞1000万 ，KPI 完成了。最后呢，你拿着6万块钱回了家，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云海创伤后应急障碍，看到任何白色飘动的东西都会条件反射一般的举起手机。工作人员表示啊，说目前呢咨询报名的朋友比较多，但是全国仅选一人，这个概率相当于你走在街上突然之间被流星砸中，然后被砸中的同时你的银行卡自己多了6万块钱。你以为是上班，其实呢他是参加云海101选秀，6万块钱就当请了一个代言人，非常划算。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消息一经发布还是炸了锅，已经有很多网友发布报名视频了。其中有一个叫李自周的网友，电脑里边存了几千个云海视频。我很好奇，大哥你平时是干什么工作的？职业云海收藏家吗？你说。这位李先生说，哎，说感觉这么好的事儿应该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但是努力参与了就不留遗憾。哎，这属于人间清醒。如果天上真的掉馅饼，你会怎么想？他为什么偏偏砸我头上啊？是不是因为我在下边张嘴张太久了呀？那样能不能接住大饼我不知道，但我的下巴大概率得脱臼。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哎，你这四群，你们这群里边唠的这挺欢啊。我这看了一下，某年某月还发了一个新型的云彩啊。这是跟咱们群里边哪位朋友比心呢？这是啊。关键你们聊天这个跨度比较大哈。刚才早上你还在聊这个进宝在健身的这个事情，进宝还发了照片，往底下你这边巴巴发了一个新型的云彩。啊，我明白啊啊啊！哈哈哈。然后朋友们，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爱车义诊的事儿啊，如果说下周五周六你有时间啊，一定要现在报个名，因为咱们报名就是这两天。你要是说你没报名直接来现场那不行，因为人太多了我们也接待不了，好吧。咱们这一套检测下来啊，你不说有个2000也得有个1000来块钱了，对吧？你就出去检测这一套下来怎么着得要你1000来块钱，何况咱还给你蹲蹲蹲加玻璃水呢啊。下周五周六啊，如果说能来我们单位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能来我们这儿做这个爱车义检的朋友啊，你就抓紧趁现在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一下关键词爱车，扫描二维码留下联系方式进行报名啊。另外呢再提示各位，今天已经是咱们百日挑战赛的报名期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正式开赛了啊。所以说提示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别拿想着哎呀我要报名我抓紧报名明天我就报名，结果把这事忘了。抓紧时间啊，今天最后一天了，然后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开启为期100天的赛程。然后有朋友问了，说我这个车牌子不是长沙的，我平时都是在长沙开车，我车牌不是长沙的行不行？这个不行，

0: 仅限长沙当地的车牌啊，就湘 A 的车牌才可以参与啊。另外朋友说了，说这个车牌啊，在我老婆名下，我报我名行不行？行，他不区分这个号牌的车主是谁啊，你只要写上你的姓名、电话，然后这个车牌就可以了。我们检测的是这个车牌在未来一百天的这个驾驶情况，好吧？反正吧，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报完了你就踏实了，明天等开赛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父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近日，沈阳的王先生雇佣了一对母子保洁啊，并且特意叮嘱二人不要进里屋。保洁打扫结束之后呢，王先生发现家里边50克的金首饰被偷了，随即报了警。警方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锁定了嫌疑人刘某和林某啊，就是这个母子二人呢，已经驾车逃往了外地。之后，这个刘某交代，雇主叮嘱不让进里屋，反而让他起了疑心，所以呢，趁着雇主不在啊，就是翻找得手。得手之后呢，一家人连夜逃跑，先是逃往了营口，又逃到了长春。途中啊，这林某担心暴露，将金首饰融成了小金坨。他的妻子呢，在长春重新打成了两个小金镯子。目前，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林某和妻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50克黄金已经全部追回。为了几万块钱连夜逃跑，关键让人抓住了还蹲巴黎子，你说出去的让人笑话。

香港64岁的黑社会头目和女友每天制售800份盒饭，每份盒饭50港元，靠垄断工地盒饭年入1200万港元。因为向欧记啊这个卧底警察收保护费时，哎，当场被抓。五名警方探员啊伪装盒饭供应商在工地摆摊取证，当即遭到了团伙成员的围堵滋扰，对方当场索要7万港元一次性入线费啊，外加每月3000元的地盘保护费，不交钱就禁止在工地经营。被捕的125人中有48名男性，77名女性，年龄从22岁到81岁，包括团伙头目、3名骨干、工厂从业人员及多名底层成员，涉嫌自称黑社会成员勒索、刑事恐吓、刑事毁坏、洗黑钱、无牌经营食品、非法赌博等多项罪名。警方在行动现场查获了50余万现金，总价值120万的名贵腕表，两台配送货车，价值170万港元的赌具等，合计价值400万港元的证物。咱讲话了，现在黑帮也不容易，你说都这么卷了吗？啊，都干上餐饮行业了啊！19岁的大学生立了遗嘱，把自己2000万左右的财产赠给了自己的好友。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啊，他父母离异之后呢，分别再婚，双方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所以李同学对父母重组之后的家庭情况也不太了解。李同学说呀，自己热衷于极限运动，存在不小的意外隐患，因此呢就很顾虑，如果真的遭遇了意外，名下的财产会由父母再婚的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所以李同学了解到中华遗嘱库之后呢，决定订立遗嘱，将自己名下持有的住宅和存款全部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根据李同学透露，目前其名下的财产大概有一套房、几百万现金，大概共计2000万左右。孩子19岁啊。对此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项目负责人黄海波表示，法律上的遗嘱是给法定继承人的，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则为遗赠，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但需要提醒的是啊，一些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之后60天内要表示接受，否则知道遗嘱内容之后没有表示接受的话，在法律上就视为放弃。孩子你糊涂啊，你让你这朋友以后的人生怎么办呢？他是怕你好还是怕你走啊？

近日，江西有群众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啊，把中央空调关了啊，导致住院的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由此质疑患者无权享受空调。涉事医院事后回应啊，说这么干是为了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公共机构节能降耗的工作要求。关闭空调之后呢，如果接到了病区负责人反映要求之后，根据实际情况也会及时开启。接到反映人诉求之后呢，医院已经第一时间优化了管理方式，纠正机械执行制度的问题，不再单纯以气温、天气作为唯一的判定标准。7月7号，医院纠风办的相关人员回应说，目前啊，医院的中央空调在24小时全天候运行了。多有意思吧？过紧日子是过紧患者的日子。好家伙，头一回听说勒紧裤腰带是勒紧别人裤腰带的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花199购买2罐125毫升的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的话呢，就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保湿。另外，下周五、下周六想来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参与我们这个百日，这个交通挑战赛啊，文明交通挑战赛啊，这个爱车义诊活动的话呢，免费的啊，赠送你1000元的这个爱车体检。想要参与活动的，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爱车，扫码填资料报名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方枕。
5: 一提起古代的枕头，我们脑海中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又方又硬的家伙，虽然上面画着花花草草，颜值颇高，舒适度却非常低。针对这一印象，今天的文物可有话要说了。我是一件来自于唐代的三彩方枕，像我们这样比较早期的枕头，身材大多数都是几何形状的，用各种各样的枕面、枕底、枕墙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空间空心的长方体，很像是一个精致的手提箱，所以也有人叫我箱形枕。而我身上的图案可以说完全符合你们现在的复古潮流，墨绿色与红棕色的拼接，加上杏色的花瓣点缀，有种古典的贵气。大概也是觉得像我这样的颜值放在床边使用有点可惜了，所以当时的人直接让我变成了房间里的装饰品。虽然舒适度一般，但审美性可是很强的。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方枕。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1: 语言、文字，其实这两个词儿啊，这些年我们常常放在一起用。但是人类有声音、会语言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最早的文字呢，可是却不到10000年，而且只有5%的语言系统产生了相应的文字，而汉字呢，又是其中最独特的。你要知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其实都是表音文字啊，中文是唯一一种目前还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也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由于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因此每个汉字其实它都是承载着一段文化。比如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字的字啊，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子，对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周代金文当中啊，字这个汉字符号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中间呢是一个小孩，上方呢是代表着房子和家庭的符号啊，这在金文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字它最初的含义就是说，一个小孩出生并且稍稍长大之后，就会被领到天地祖先面前来获得一个名字啊，从此正式的被确认为是家族当中的新成员。这既是家人在庆祝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也是呢在给他一种非常巨大的希望啊，希望他可以将家族的故事继续的传承下去。
0: 汉字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沉甸甸的文化，还有很多难题。比如甲骨文是东亚最早成体系的成熟文字，在此之前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呢？古人是如何造字的？为什么世界各大民族最终都选择了成本更低的表音文字？汉字这种略显另类的表意文字却依然有生命力呢？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文字的故事，将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1: 文字是怎么诞生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会非常浪漫的把它抛给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故事可能在很多绘本故事当中呢，我们都听到过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仓颉。我们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和发展历经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它不可能是说某一个人啊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查阅历史资料啊，疑惑就会进一步加大啊。比如说大约4000多年前，我们只能够在一些陶器的瓶口的部位看到某个刻痕或者是记号，这些记号往往都是单独存在，它并不像文字啊，更有可能是这个陶器主人他的一个专属的记号，或者是部族的一个族徽。但是在3500年到3000年前啊，就是商代后期，就已经有上千个甲骨文了。这个时候的甲骨文已经是处于造字成熟的一个晚期阶段，也就是说，在那500多年的时间里，汉字经历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大爆发的时期。
0: 汉代学者把汉字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6种类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事实真是这样吗？作者认为，关于文字起源的难题，我们还是要用文字自身来回答。
1: 那我们就先从象形来说起呢。你看到一棵树，你画一棵树，你看到一块石头，你画一块石头，就这样的象形思维其实也并不是中国古人独创啊，世界各地所有的文字追根溯源几乎其实都是象形文字。那是不是说人类用画笔描绘了这个世界就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呢？其实文字的孕育和产生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始点啊，象形文字呢就像是从一片非常混沌当中啊徐徐登场。所以呢，作者认为说，人类对于自然的描摹并不是自然象形文字的一个开始，它是一种独立不会跟语言接轨的图画。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彩陶上面啊，图样花纹，你像在美国西南方，这个纳瓦霍族的先民也曾经在岩壁上画下狩猎的图像，你像法国南部这个拉斯科洞穴也有距今15000年到

0: 2万年左右的一个岩壁画。但是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图画都能够完成惊险的一跃化身为文字。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纳瓦霍族，他就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文字。所以有学者就指出说，从图画走向文字，或者呢有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叫转喻啊。这个转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比喻的一种啊，比如说 A 和 B 它实质上是不相似的，但是又存在着很多联系，所以呢我就用 A 来代替 B， 哎，这个就是转喻。那回到造字这个话题当中，这本书的作者说我是一个书写文字的人，你是一个识读文字的人，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写出来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图画呢？哎，这就要要求这些符号背后得有一套我们很多很多人啊依靠观察而获得的一种共识。比如说古人要写一个字，比如说要写牛啊，奶牛的牛，这是一个符号，一个四只脚的兽类啊。古人认为牛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对就是牛角，那甲骨文呢只处理的这个特征，它的身体和四肢都被忽略掉了啊，它也不考虑牛的脚是不是被掰断的，反正这就是一个转喻的过程。可是你要知道羊也是有脚的呀，对吧？那怎么表示呢？在甲骨文当中，羊的脚是向外弯的，哎，这也是一种转喻。所以对于古代先民来说，牛羊都很温顺啊，非常容易被人类驯服，因此呢常常为他们一起造个字。还有白天你要带着牛羊出去吃草，所以呢就有了放牧的牧。你来感受一下，你自己在脑海当中想一想这个放牧的牧字怎么写哈。那晚上回家了之后，你要把牛羊都拴好，于是呢有了牢房的牢，哎，这个牢就是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牛哈，牛羊共同使用。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马和牛羊又不一样了啊，马是很有野性的，而且它的这个脸很长啊，聪明的大眼睛加上这个鬃毛，它呢始终是介于驯服和不驯服之间，它不是寻常人家能够操控和管理的，所以马的住所就不能够用牢这个字了。哎，后来呢就给马又单独的创造了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呢？你可能在很多古装剧的台词里面看到，就叫做旧。所以你想一想这些字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说这是象形文字的一个转喻。那说完了转喻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很多成年人看完了之后会把这本书再转述或者是推荐给身边的小学就是高年级的同学或者是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因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去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字啊，每天考试读书你的这个签字做汇报的时候天天都在用的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到底它是怎么从上千年不断的演变流传下来的，变成现在可能我们使用的这个简体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您说到的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文字的故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5: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7: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文字里面这个有一个用法，就叫做转喻，对吧？你可以用一个东西代表另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有了放牧的牧啊，我们有了牢房的牢。那说完了转喻，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古人身边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人。人这个字啊，在甲骨文当中的形象呢，就有点像那种左右对称轴的一个单人旁。那小孩怎么表示呢？古人把人这个符号就简单的变形了之后，在他的头顶画了几根非常稀疏的小毛，就好像一个子。那本意呢，就是孩子、小孩，就表示刚出生的小婴儿。那怎么来说呢？啊，为人父母都知道，很多人会跟你说说，哎呀，小孩刚出生，哎呀，你要抱好了，要这样抱，要那样抱，对吧？你要这个要小心点他的脖子，小心点他的这个头。这婴儿的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因为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在这个头皮顶啊，软软的，感觉就是这种很跳动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在远古先民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儿这个字，就是儿童的儿这个字，你现在去到很多医院，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有的还是那种繁体字写的那个儿，你看到那个繁体字，它就已经很象形了，它就是上面头部的那个部分，它不是合并的，它是有一个缺口的啊，它其实就是指代的婴儿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但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哈，汉字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照猫画虎的象形的意思，但是从这儿开始就逐渐的变得抽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仅有转喻了，还有另外一种造字的方法，就叫做指示。指呢，就是指代的指啊，示呢，就是事件的示。关于指示字的这个介绍，作者就提醒我们啊，说我们要关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横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横啊，它的位置不同，就会导致这个汉字的意义发生不同。我们以前经常喜欢玩什么猜谜语，三横一竖啊，这三横一竖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王。

对吧？三横一竖，哎，也有可能是这个别的字，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树木的木这个字啊，横竖撇捺，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头顶，你想一想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墨字，比如说这个神经末梢的末，对吧，表示树梢之叉。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中间这个部分，哎，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字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朱字，那姓朱的朱啊，我们也说一株幼苗的株，原型呢其实就是这个姓朱的朱啊。如果你把这个小横杠画在最底部，哎，它又会变成一个本，成本的本，哎，当然它也是一个根本的本啊，意思可能代表树根。所以从简单的我们这个复刻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图像，到抽象的思维推断，这背后就是祖先经历的巨大的一种共识上的一个艰辛的发展哈。但是你也会发现，只是造字法就像是我们在原有象形字上做一点小修小补啊，它贡献的这个新字儿其实真的数量不多。但事实上啊，只是字是甲骨文当中非常稀少的一个字种，所以呢人们还在继续的想办法，先民们还在想办法，说能不能再通过这个基础之上，通过这个字符表达抽象含义的方向，我们再做点文章，再花点心思。哎，这个时候不仅有了指示字，还出现了什么呢？还出现了会意字，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个会意那两个字哈，意会。古人把很多象形字和指示字放在一起来传达更为复杂的含义啊，比如说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从，表示一个人紧跟着另一个人的后面啊，三个木呢放在一起变成森啊，表示这个树木茂密啊。注意你最初这个森啊，它是三个木，但是这三个木可不是上面一个下面两个，它是一字横向排开的，只是后来啊很多人发觉这样不好看，出于美观，对不对，又把它垒起来的。你再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把锋利的兵器戈啊放在一起，那就是伐，表示在战场上，对吧，这种杀伐夺断的这种引申为进攻的一种意思。所以有了会意的方法，汉字的数量就开始变多了。但问题是会意造字它没有什么章法，那需要一个很聪明的发明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家反复的试验啊，来试一试这个字到底好不好用，好用就用啊，那不好用那就扔了。只是这样的汉字的数量啊，只能以个位数的速度增长。历史上有几万个汉字，那汉字的数量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快速的发展车道的呢？面对这个难题，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形声。你要注意啊，形声字的使用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标志啊。这本书里面就讲，他说甲骨文当中形声字的比率只有27.24%，而发展到秦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了小篆了啊，这个阶段形声字的比率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增长到了87.39%啊。什么是形声字呢？顾名思义嘛，它的核心就是形和声啊这样一个组合，所以形声造字法不再追求这个字一定是个新的字符，而是把已有的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啊，就当积木一样，各种拆，各种拼。那每个形声字都有指示意义的字符和代表声音的字符。就每当有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概念需要到用到一个新的文字来记录的时候，我们只要快速的判断这个概念的字它是属于什么类别。比如说，跟石头有关的，那你就加个石字旁，对吧？这个符号。跟情绪有关的，你可以加一个心啊，心字旁这个符号。然后呢，你再根据它的发音，在既有的文字当中找到一个近似的声音，把它填进去，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字。所以这就叫做形声造字法。那从此以后，汉字创造就不再是一个什么发明家灵光一闪，开始进入到一种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模式了。通过组成旧材料来造字啊，这个就是形声字的第一个特征。那紧接着形声字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了，就是一些常用的组合构建的造型会进一步符号化、固定化。比如某个字要传达水这个概念，那我们呢就会用符号化啊，比如说2点水、3点水啊，甚至是4点水，对吧，来把它重新的啊造一个字出来啊。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有水这个意义啊，比如说某个字可能跟城市有关、跟地名有关啊，就会把城邑的邑把它符号化，对吧，变成一个右耳刀啊。比如说像城郭的郭这个字、都市的都这个字，它都是有这个耳刀旁。那如果某个字要传达出跟山

0: 有关的。哎，古人呢就会把它也符号化，变成了一个左耳刀。那比如说阴阳这两个字，指的呢便是山北一侧和山南一侧。啊，桃花源记当中出现的阡陌交通，对吧，这个阡本意呢是南北向的这个田地，那陌呢指的是东西向的田地，所以呢也是化用了山这个形象这个概念。那正是在形声造字法的推动之下，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就出现了。
1: 放眼全世界，不止中文，像英文、法文这些表音文字，主要也是通过类似办法丰富词汇量的。不少人，尤其是教外语的老师，会用欧洲语言的词缀、词根类比汉字的偏旁部首，看起来很像，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欧洲语言和汉字的逻辑并不一样。欧洲语言是表音文字，每个字母都与发音有关，而汉字采用了形声造字法，实际上却在保证造字效率的同时，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了，为汉字带来了独有的稳定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所以你看，我觉得汉字的发展过程啊，它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和那样形成在一起，产生了第三样，甚至把它拆分开来，又产生了第四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保证造字的效率的同时，其实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也为我们的汉字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稳定性。啊，这个稳定性怎么体现的？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古老的中国汉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使用的文字又不太一样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这本书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哈，叫什么名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汉字啊，文字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2: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0: 文字的故事，文字是怎么发展而来？这背后经历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到底是如何的呢？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文字带来如此独特的稳定性，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西方人经常会讲巴别塔的故事啊，说上帝为了阻止人们联手建造直通天庭的高塔，并让人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人类果然从此分裂了。这个故事对于西方语言系统其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洞察力的，甚至对于现代西方社会有一定的预言性。但是如果把这个故事这个传说放在中国，那就非常的不合适。前面我们说了，说汉字它的形声字包括两个部分，声符的部分是跟发音相关的，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有限的相关哈。一呢就是声符它不仅与发音有关，其实它本身也在传达含义。第二个就是尽管这个声符跟字的发音密切相关，但是也并非字母文字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你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你先学音标啊，你有了音标之后，当你看到任何一个单词的时候，你只要把它这个拆分成块，对吧，大概呢差不离你也能把它拼出来。但是这一招用在汉字的身上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认字认半边，你也会发现经常出糗。老师说哎，昨天我们学了几个生字啊，谁谁谁念一下啊，你认字认半边，只认得偏旁部首或者是另一边，但是你未必能把它读对。

0: 以这就要说另一个叫做意符啊，它跟含义有关，就是与发音几乎是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也导致汉字的语音和文字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语言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大地上的语音千万种，对吧？各地的方言，哪怕你是一个村的啊，可能隔座山，这个语言都不太一样，所以彼此口头上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没有太办法去沟通。但是语音无法沟通，可是文字可以。文字把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以及从秦汉啊到现代我们的中国人血脉相连，所以我们常常说汉字推动了中国的我们的统一，其实强调的就是形声字的重要性。
1: 古人提出六种汉字构造法，我们讲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看样子汉字造字的难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转注和假借是怎么回事呢？
0: 今天其实有不少研究汉字的学者主张认为说，应该把转注和假借从造字的范畴当中把它排除掉，因为转注和假借并没有再创造新的文字。但是作者呢，他有点斤斤计较，他说假借和转注是对原有文字的一个再利用啊，就是只有用而没有造。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看转注，什么叫转注？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原来的字增加一个新的含义。打个比方，你说莫非啊，这个莫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含义是日落黄昏的意思，后来就开始引申出来，比如说莫就是不要啊，不宜这样一个意思。再比如说行走的行，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十字路口，那后来呢就延伸出一种动态，有人在走路这样的一种状态。再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即位的即，还有既然的既。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考，对吧，什么近义词反义词，什么相似字，经常会填空就填错。这两个字你想想，这两个字左侧都是一样的，在甲骨文当中啊，这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呢，是吃饭你用的那个器具。右侧呢都是跪坐着一个人啊，只不过呢这个继位的继啊，它这个字呢是正向跪坐，而既然这个继它的这个字呢右边是背向跪坐，就因此它表达的含义就分别是准备开始吃饭和吃完饭了。那再接今天哈，这两个字已经被转注为靠近和完成这样非常抽象的含义。所以你看，尽管有人对于转注啊跻身六大造字法之列心有不满，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汉字其实我们常用的含义是在被转注之后的重新引申出一种抽象的含义，而它本身的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的重要。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转注其实这个造字法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假借啊，如果说转注是暗暗的偷啊，它没有造什么新词儿，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这个假借。假借它就是明着抢了啊，字的新的含义跟原来的含义根本没有关系。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来来去去啊，这个来字它原本的意思可能是麦子这一类的一个植物，那结果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动词。再比如说千万的万啊，它的本意呢是蝎子，后来变成了一种量词。不过呢，蝎子这个含义啊却完全没有消失。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黄飞虎的妻子与妲己发生口角啊，被推下了装满蛇蝎的一个巨大的盆啊，最后惨死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字，这个巨大的盆，这个盆叫什么呢？啊，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字会说，哎呦，这个字有点眼熟，但好像又不常用。这个字叫做钗。啊，它呢上面是一个万，下面是一个虫，这个万加一个虫啊，你看这就是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钗盆。再比如说什么新旧的旧啊，原本呢这个新旧的旧它原本哈啊跟表示这个猫头鹰这种动物，猫头鹰这种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枭。原本这两个字是一个字，你就说猫头鹰啊，跟旧这个字这两个字之间，或者这两个词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那现代的我们很难联想，但是在古代它确实就是同一个字。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转注和假借。当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为我们创造了足够多的汉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并不再是继续拼数量，而是要提高文字的利用率。毕竟文字是用来传达信息的，当一个汉字的含义越多，我们识字的负担就会下降。而且转注和假借一刻也没真的停止过，所谓的网络热梗本质上都是在转注或假借。如今新事物和新概念不断产生，但我们只需要3500个常用汉字就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了。或许我们得感谢转注法和假借法的出现。
0: 刚才我们提到转注，假借降低了我们学习汉字的难度啊。或许还会有些朋友会拿表音文字来比较啊，有人就会说表音文字也可以根据发音来拼写，对吧？学习难度也是很低的呀。当然作为一个作者，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觉得表意文字要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审美情趣，对吧？我们说完了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审美这个方面。打个比方，同样表示白色啊，英文的单词 white 啊，它跟它这个中文的白相比就很有意思了。在甲骨文时代哈，颜色还没有真正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所以作者就想象，他说白这个字跟我们嘴巴里的一个东西有关，不过呢，可能不是牙齿，就是在没有牙膏的那个时代啊，古人的牙应该都是黄黄的吧。所以作者就引用了《说文解字》当中的一个假设，他说在一个天气特别寒冷的一个地方，一个季节啊，人们呼吸说话，这个口舌喷发出那种白雾，就好像你去到东北旅游的时候啊，你去到这个五大连池啊，你去到长白山，你冬天你在外面，你不戴口罩不戴围巾，你跟别人说话，那就是一团团的白雾被喷出来。所以你看，不只是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早在汉代的时候，文字学者们就已经在开始放飞想象力，去复原古人的一个造字场景了。当然，如果你要问最美的汉字是哪个，作者他自己认为，他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汉字里面挑一个最美的汉字，他觉得是星星的星，因为这个星这个字是分上下的啊，上面是一个日，对吧？它的意义呢，来自于晶莹剔透的晶这个字，那晶会让我们联想到光亮、闪烁这样的一种状态，以及在夜色当中非常清晰的啊叮叮叮叮的声音。那星这个字下半部分呢是一个声，它是一个声符，而声呢又是一个会意字，象征草木萌生的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古人在创造星星啊这个星这个字的时候的场景，它可能是在浩瀚星空之下，小草温柔而勃发的随风摇摆，你仿佛还能看到草叶上露珠的微光，隐隐就发出了那种非常细碎清脆的声响。
1: 前面我们讲了文字的诞生和成长过程，文字是有生命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汉字也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陈代谢。比如简化字，其实从古至今，简化时时处处都在进行，这或许是文字的宿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当我们在某个汉字上堆叠了足够多的共识，这个字必然走向简化，以提高信息记录与解码的效率。笔画数可以少一点，线条也可以平直一点。
0: 其实汉字的简化绝不是说什么1000年啊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时间跳跃的行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非常紧密的，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啊。最初我们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古人使用的汉字是非常繁复的那种篆书，对吧？秦统一之后，逐渐的出现了书写效率更高的隶书啊。后来呢，中国人还发明出了这个书写更为方便的行书、草书。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北京时间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 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

0: 台，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作品呢，在林志炫众多的歌曲当中并不是太广为流传的一首，这个是在2002年的一首《心上》，心上人的心上。这个歌名呢本身就挺特别的，心上，它不是说你在我心上，也不是说心里心头，就是心上两个字，短短的有一种清冷的干脆。

你不在我的身旁，我的世界平静无风浪。有时候我宁可没有方向，没有向往就不会受伤。害怕寂寞，所以选择匆忙。匆忙的人比较容易健忘，健忘后一切回到平常，至少可以瞒过别人的眼光。这是林志炫的音乐当中相对少有的带有一点现代爵士风的作品，但是林志炫的声音，他对这个嗓音的把控，诠释起这一类的风格也是游刃有余。那这样的一个旋律呢，从一开始营造的氛围，它就像是在夜晚，一个人有意无意的心事浮上心头，然后在每一句歌词里面，它都没有用到一些很重的形容，就像是好像没有什么情绪起伏的唱着一些感受一些想法，但是这些感受这些想法的背后其实是不知不觉藏起来的一些很有分量的东西。你看他说，你不在我身旁，我的世界就平静无风浪，但是这种看似宁静的状态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它背后的意思就是一旦你出现在我身旁，我的世界就会起风浪。他心里明白这一点，所以呢，他就用忙碌去掩盖寂寞，然后选择健忘，假装如常的生活，告诉自己像这样没有什么方向也挺好，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没有期待，没有向往就不会受伤，就不会有那种到达不了想去的方向就失落的心情。

受伤啊，受伤的人为什么都要假装？假装转身后全部都会遗忘。明明啊，明明那些痛楚还留在胸膛，胸膛装不了，眼泪自己品尝。这一小节的转折呢，它直接就唱出了受伤。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看似平静无风浪，其实心里都明白，那些受过的伤跟痛楚都还在，甚至多到胸膛里面都装不下了，于是就只能假装不提，假装不想。

以为找个人走进结婚礼堂，往后的幸福时间会培养，当初的年少轻狂让回忆去收藏，直到不成年的夜里打开窗，才发现心里那点沧桑，原来你一直在我心上，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整首歌词最让人难过的就是这最后的一段，在经历了过去的种种之后，他也想要过一种平静平淡幸福的生活，让过去就珍藏在过去。可是呢，直到某个失眠的夜里打开窗，才发现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这个打开窗可以是他睡不着然后起来开窗透气，也可以是他心里的防线平时一直都绷着，但是在这样一个失眠的脆弱的夜里，那道防线就不知不觉地被敲开了，就像是开了一道窗，然后前尘旧事就这样像窗外的一阵风一般的喷涌而来。而唱到这最后一句，他唱到了歌名心上，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整首歌词听完之后再回看这个歌名，好像就更能够接收到这样短短的清冷的两个字心上，它的背后就像整首歌的这个情绪一样，假装不在乎，歌词里面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词藻，它就是最简单的两个字心上，但是偏偏心上这片小小的地方就是它一直挥之不去的过往所在的地方。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林志炫《心上》，收录于2002年的专辑《时间的味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

0: 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旧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酒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5: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名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 更是用

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亭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

0: 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我那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

0: 石头学，皮上去路灯。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鹰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父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1: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

0: 怕的是竟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0: 属于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呢，我们听了一些熟悉的国语歌被翻唱之后不太熟悉的粤语版，像这样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呢，好像总是会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又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如就听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又似曾相识的粤语对创曲。首先呢，这是黄凯芹跟余建明《流离所爱》。黄凯芹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余建明又是谁呢？余建明跟黄凯芹他们是香港电台的同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搭档一起主持同一档广播节目。那么这首歌也是广播剧《流离所爱》的同名主题曲，这是1987年的一个作品。

跟于建明这一对电台搭档、电台同事合作的这一首《流离所爱》。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生比较熟悉，女生呢感觉相对陌生一点，来自刘德华《吴婉芳》。吴婉芳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亚军，她在得奖的时候是风光无限，一个人就拿下了3个奖，还上遍了各大报刊的头条。但是后来因为绯闻太多，为人太有个性，她就被无线电视封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因为结婚生子，不太涉足演艺圈了。我们听到当年她跟刘德华合作的这首《秋意中等我》。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唱，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还合唱了两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两首合唱曲呢，林珊珊因此也担任了这个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那么用林珊珊妈妈的话说，就是陈百强叫你去跳海你都会去跳的了，反正你听他的话多过听我的。我们就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这首《藏在你怀抱》。

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的合作，林珊珊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陈百强的感情，即便在陈百强离开了多年之后，林珊珊说起他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动情。他们俩曾经一起为朋友做伴郎伴娘，在这个婚礼上面，陈百强礼貌性的亲吻林珊珊脸颊的照片还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呢，林珊珊跟别人谈恋爱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疏于联络了。曾经林珊珊很直接的跟陈百强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随时分手跟你在一起。但是呢，陈百强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依旧是情绪相对沉郁一点的作品，这是温拿乐队的吉他手彭建新跟宝丽金曾经的女歌手雷安娜合作的一首《停不了的爱》。

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粤语对唱曲。这一节呢是两首男男对唱跟女女对唱，首先呢是蔡国权、钟镇涛跟张学友他们一起合作的爱情组曲，钟镇涛作曲的一个作品。那钟镇涛跟我们上一节听过的彭建新一样，也是温暖乐队的一员。那么在这样的一首合作曲当中呢，蔡国权的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不太爱说话的，所以在一些全新的演唱会上，钟镇涛跟张学友就特别的喜欢开他的玩笑，但是呢，有时候合作就是这样，要不同才更有火花。

听到蔡国权、钟镇涛、张学友这首《爱情组曲》，听过了男男对唱，接下来就是女女对唱，来自黎瑞恩跟刘晓慧，曾经宝丽金四小花的其中两朵。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吵架也会和好。有一些曾经他们以为好像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可是两个人多年之后再面对面呢，坐下来聊天回忆往事，好像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听到黎瑞恩跟刘晓慧当年合作的一首《说爱弹琴》。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来听两组不太知名的固定搭档。首先呢，就是何宝生跟何永林，他们就有点类似于张智霖跟许秋怡那样的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出过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好几首都是对唱曲。可是女生何永林后来没多久就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么何宝生呢，曾经是无限当红小生，出演过这个《笑傲江湖》《白发魔女传》等等，可是后来却出家为僧了。

非常耐听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两位呢，就是真正的情侣档了，李玉朗跟蒋雅文，他们是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的发唱片。2006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冬之恋人》，里面翻唱了多首粤语歌，包括杨千嬅、郑秀文、赵学而、陈百强的作品。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给你听到的则是他们翻唱自孙耀威的这首《爱的故事》上集。专辑里面选择的呢，曾经都是一个人独唱的作品，改编成了男女对唱之后，也别有一番韵味，多了一层听起来更加丰富的和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入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未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

0: 睛逃离屏幕，望向六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机会，我也相信一个人其实他有可能面临无数的机会。当你醒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机会之门遍布世界，你不用特地去敲门，他们也会保持常开。所以能不能抓住机会，其实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到机会遍布世界这件事情。当你在内心的那个种子是相信你有生存的能力，世界的机会为你敞开，你有可能遇到贵人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抓住这些机会。觉得

们常常说听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很多人心里可能是没有声音的，所以我们说遵循自己的内心也许更实在一些，因为你对一些事情一定有你直观的看法，对一些人一定有你直观的喜好。人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想要让他人感到欣慰，想要对世界做一些贡献，必须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算之前你理性思考过各种条件，最终做决断时还是要遵循内心，这才是交出满意答卷的一个秘诀。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

0: 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减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所以有人才会说，青春是不死的，它只是一直藏在记忆里的蓝色大门内，随时等待我们翻箱倒柜重温它，也重新去解读它给我们的讯息。然而你真的很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哪一个夏天成熟变成大人的吗？那么我相信那个夏天肯定有很多冲突困惑，有甜蜜，有爱，更有许多不知所措。只不过这一切你现在全部都弄懂了吗？
7: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1: 今天有很多人会给你提供一些意见，比如你要做一些尝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敲这个门，你怎么样去有一些道和术，但那很多做法也许是违背你内心的，所以即便你学到了形态，你也无法在精神认同上把这件事情贯彻到底。你拥有他的皮毛，而绝对始终无法拥有他的灵魂。那么这件事情有可能做了，但不一定闪闪发光。

没有绝对不会坏掉的物品，所以就没有恒久不变的关系。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啊，无论我们再怎么珍视，它始终都会坏掉。但当它坏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马上放弃，不要认为，哎呀，没有办法了。我建议我们将碎片一块一块的拾起，收集在一起，然后认真的修理它，花一些时间小心翼翼的缝补开了的地方。在修缮的过程中，新的关系会应运而生，无论对物品还是对人际关系都应如此。所以轻易的说要切割一个人，切割一个关系，都是不成熟的做法。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

时光来抚去。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保持独立但没有孤独感，我想立足之本是学习。你经历的越多，其实学习的越多，得到对你而言贵重的东西也就越多，而且你还有可能在某一刻会突然感到迷惘，说我是不是就丢失了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呢？突然失去方向。人如果能够筑起一处属于自己的立足之本，那是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无论何时，无论发生了什么，那是一个都能回去的地方。

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有做和不做的两项选择。决定做一件事，当然首先是出于你想做的情绪，但是假如想做一件事情却在做和不做之间摇摆不定，这个时候你就要问问自己了，你这究竟是出于欲望还是愿望？如果答案不是愿望，那说不定只是出于贪心，贪心是欲望。怀着愿望做事是美好的，但贪心不也是人的特征之一，同样是一种可爱的情绪吗？这么看来，欲望说不定也是愿望的一种。但很多时候啊，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做了情绪界定的时候，反而对你做决定是有帮助的。我们通常

那个称作愿望的事情能够走得更长久，而欲望会短暂的来，短暂的消失。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去选择了。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有那么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的。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

0: 音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人的关系是相互的，就是你一旦和他人建立了某种关系，亲情、爱情、友情，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都是相互的。你像你谈恋爱、交朋友，或者是同事一起共生，这个都是如此。而结束一段关系，说出我想退出这个项目，我想辞职，我想我们分手吧，就类似这样的时刻，请和对方交谈到对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辞职之所以最终有些人能够留一个好的缘分在，他不会因为要离开一个单位撕破脸的时候，兜兜转转他的人生总有机会。包括情感当中也是如此，有很多人在多年之后后悔的其实不是失去了一个人，而是当年没有好好的和对方说再见。因为很有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你想那个你曾经深爱的人，我们或许不能够继续生活在一起，但也许你会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难得的朋友。

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感，就成为一个能够发现别人都察觉不到的美和魅力的人吧。所以我鼓励大家去没有见过的地方探索，去发现更美妙的东西，在其他人还没有留意的时候，去发现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去发现更多的事物。当你比他人发现更多事物的时候，你的信息量丰富，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会更加的丰富。就像 Bob Dylan 曾经的一句歌词，他说，下雨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感受到雨，而大多数人只是被淋湿。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路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

0: 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最亲的人。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

0: 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室。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9: 解救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9: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9: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9: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9: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

0: 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1: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 1998年，一艘

都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0: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9: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0: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

0: 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95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精英95养气音乐室。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位，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

0: 记得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您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作品呢，在林志炫众多的歌曲当中，并不是太广为流传的一首，这个是在2002年的一首《心上》，心上人的心上。这个歌名呢本身就挺特别的，心上，它不是说你在我心上，也不是说心里心头，就是心上两个字，短短的有一种清冷的干脆。

你不在我的身旁，我的世界平静无风浪。有时候我宁可没有方向，没有向往就不会受伤。害怕寂寞，所以选择匆忙。匆忙的人比较容易健忘，健忘后一切回到平常，至少可以瞒过别人的眼光。这是林志炫的音乐当中相对少有的带有一点现代爵士风的作品，但是林志炫的声音，他对这个嗓音的把控，诠释起这一类的风格也是游刃有余。那这样的一个旋律呢，从一开始营造的氛围，它就像是在夜晚，一个人有意无意的心事浮上心头，然后在每一句歌词里面，它都没有用到一些很重的形容，就像是好像没有什么情绪起伏的唱着一些感受一些想法，但是这些感受这些想法的背后其实是不知不觉藏起来的一些很有分量的东西。你看他说，你不在我身旁，我的世界就平静无风浪，但是这种看似宁静的状态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它背后的意思就是一旦你出现在我身旁，我的世界就会起风浪。他心里明白这一点，所以呢，他就用忙碌去掩盖寂寞，然后选择健忘，假装如常的生活，告诉自己像这样没有什么方向也挺好，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没有期待，没有向往就不会受伤，就不会有那种到达不了想去的方向就失落的心情。

受伤啊，受伤的人为什么都要假装？假装转身后全部都会遗忘。明明啊，明明那些痛楚还留在胸膛，胸膛装不了，眼泪自己品尝。这一小节的转折呢，它直接就唱出了受伤。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看似平静无风浪，其实心里都明白，那些受过的伤跟痛楚都还在，甚至多到胸膛里面都装不下了，于是就只能假装不提，假装不想。

以为找个人走进结婚礼堂，往后的幸福时间会培养，当初的年少轻狂让回忆去收藏，直到不成年的夜里打开窗，才发现心里那点沧桑，原来你一直在我心上，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整首歌词最让人难过的就是这最后的一段，在经历了过去的种种之后，他也想要过一种平静平淡幸福的生活，让过去就珍藏在过去。可是呢，直到某个失眠的夜里打开窗，才发现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这个打开窗可以是他睡不着然后起来开窗透气，也可以是他心里的防线平时一直都绷着，但是在这样一个失眠的脆弱的夜里，那道防线就不知不觉地被敲开了，就像是开了一道窗，然后前尘旧事就这样像窗外的一阵风一般的喷涌而来。而唱到这最后一句，他唱到了歌名心上，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整首歌词听完之后再回看这个歌名，好像就更能够接收到这样短短的清冷的两个字心上，它的背后就像整首歌的这个情绪一样，假装不在乎，歌词里面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词藻，它就是最简单的两个字心上，但是偏偏心上这一片小小的地方就是它一直挥之不去的过往所在的地方。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志炫心上，收录于2002年的专辑《时间的味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金鹰九五五。

0: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

0: 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十字里站到了，
2: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5: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5: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5: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鹰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嗨，朋友们，今天要分享是高铁南站。今天这期视频呢，不仅给长沙的朋友看，而且要给外地的朋友好好看看。那来到长沙，来到我们的湖南第一站，要吃什么？当然吃它喽。

0: 开店也是悄悄的开。
1: 我们毛家呢，作为本土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湘菜品牌，一直以来呢，我们更注重于在我们内功的一个修炼上。我们招牌中的招牌，毛家红烧肉。
0: 就是外地的朋友，他肯定说，那我来到长沙，哦，一定要尝尝这个红烧肉的。一般我们它这个红烧肉呢，它都是光面的为主一些。你这是有虎皮，是稍微炸过的，淋过油的。你看它这个表现，五花三层的这个表现，非常非常的棒。
1: 亚飞老师特别的享受，
0: 它是真的属于肥而不腻，然后肉也不柴，咬进去是糯糯的，叮叮叮，但是呢，其实一点都不腻。毛家红烧肉的一个特别的点，它里面放了山楂，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是有酱香的这个味道，又有一点山楂的清香在里面，
1: 对，
0: 一点都不会腻。
2: 这个哇
1: ，Q 弹可口，
2: 软软糯糯，太爽了。
0: 我听说咱们路过的旅客也可以吃到毛家饭店的美味。
1: 我们在高铁站呢有12306的高铁外卖，我们也有给高铁的餐车供应餐食。
0: 再来要吃我们的鸭子。
1: 那这一道菜呢也是我们毛家的招牌特色，叫做毛家将军鸭。这道菜呢我们在上桌以后会给它带上火，在无火的这个加热之下呢，它的汤汁会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感觉呢就好像大将军的气呼呼的那种气势一样，所以呢我们叫将军鸭，
0: 威风凛凛。就是肉质其实一点都不柴，你稍微嘴巴那么牙齿那么一带，它就下来了，它也不塞牙，
2: 一下子脱骨了。
0: 它第一锅气很足，第二呢就是滋味很浓郁。如果是那种不是现做的，它会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会老，肉嫩酱香滋味浓，真的好好吃啊！将军鸭不愧是威风凛凛。这个鱼头呢，其实一上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它跟其他的鱼头也不太一样了，它傲然挺立。
1: 这道菜呢叫做祖国江山一片红。首先我们的鱼头朝上，就好像我们的珠穆朗玛峰一样高耸入云，鱼的这个肉身还有汤汁就好像我们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配上通红的辣椒，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红红火火，繁荣昌盛。哇，
0: 你们做文化研究还是做的挺好的。
1: 尝尝
0: 这个肉。哇哇，这个辣度等级还是有点爆表。一口咬下去的感觉，首先是鱼肉的嫩滑，这个剁辣椒的爆开的那种辣味，这就是湖湘的特色。但是主要是玉太好了，
1: 就像我们的祖国一样蒸蒸日上，
0: 繁荣昌盛。其实我觉得毛家饭店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湖南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餐饮文化的地标符号，其实也是有更加的红色文化的基因内核在里面的。
1: 30多年以来呢，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服务好委人顾里的客人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呢，我们身负的一个使命，湖南的味道让世界知道，推广我们的湘菜，推广我们湘菜的文化。
0: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吃饭，不仅仅是感受到毛家饭店主厨们的匠心和创意，以及湖湘带给大家的浓厚的红色文化的底蕴基因在里面。来吧，让我们火上加火，干一小杯。谢谢罗哥，谢谢我们的千里小酱酒。今天呢也带着我们亚贝康口腔的我们的博士杯来跟我们的罗老师交好朋友。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请罗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朋友说几句。
1: 各位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无论您是走过路过还是乘坐高铁，那么欢迎来到毛家饭店八方盛宴店，让我们一起品美食走世界。
0: 是的，借用这红彤彤的鱼头，也祝大家一切顺利，祖国也是越来越繁荣昌盛。
1: 繁荣昌盛。
0: 那今天我们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

0: 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2: 老板，哎，
3: 打个酒啦，
2: 哥哥。
3: 哎，
2: 现在呢，打完酒就没有了啊。我们现在卖的是这个酒，冰凌小酱酒，
3: 哎，就它。
2: 而且现在有活动啊，
3: 嗯，
2: 吃饭我送你瓶酒，
3: 吃饭送酒，走了。今天依旧是带着我们的雅贝康口腔，
2: 嗯，
3: 这个带着我们的新小酱酒，
2: 是的，
3: 一起来吃好吃的喽。
2: 对，我们就来这家店呢，就是新兴老柴火。
3: 哎，你看门口欢迎咱们的呼朋唤友啊，
2: 日进斗金。
3: 这家店其实我觉得很有特色。
2: 对。它主打就是有80年代的复古风，
3: 嗯，
2: 我后面那个电视机墙呢，就在放着《西游记》，
3: 咱也回顾一下90年代的风情。
2: 我也猴哥，
3: 走吃饭去，
2: 走。
3: 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今天依旧带着我们的雅贝康口腔以及我们的清凌小酱酒来寻找好吃的美食喽。
2: 没错，今天我们来的就是这个位于咸家胡同上的金星老柴火。
3: 跟我们所有朋友们介绍一下，老朋友就是林子姐。林子姐，请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子姐，我是20年金星老柴火的创始人。也是老板娘，
3: 我也知道这里有好几个特别棒的菜，啊，烟吃起来聊起来，
4: 就是我们的经典的养生鸭，这个菜我们卖了20年，
3: 哦，
4: 我们有10种药材，打碎之后用3个小时文火包制出来。
3: 看这个色泽啊，外面那个鸭皮啊，就是漂亮的油油的，像金色瀑布一样躺下去，漂亮的很，
2: 鲜到掉眉毛，
3: 鲜到掉眉毛。哎呀，看看这漂亮的肉，
2: 鸭子皮下的脂肪全部被逼出来了，
3: 嗯，
2: 所以整个鸭子完全不油，瘦的部分也不会柴，
3: 嗯，
2: 反而变得非常的酥烂，
3: 嗯，咬下去之后呢，你首先嘴巴里面咀嚼是鸭肉。清香，然后鸭皮，但是又有回味，甜甜的那种感觉。
4: 这鸭是我们的一个经典招牌菜，因为它适合老人和小孩，想要身体好就来只养生鸭吧。哇，
3: 很香啊，朋友们，
2: 太香了。在吃的过程中，它骨头会自然的碎裂掉，
3: 对，
2: 证明它的微制的火候是确实足够
3: 香。就是香，
4: 这是我们的一道当家菜哦，鲱鱼粉蒸肉哦，
2: 鲱鱼，
4: 对，
3: 这个是现在主推的菜品，
4: 对，
2: 哎呦，
4: 哇，入口即化，
2: 天哪，
3: 这个米啊，不管是糯米跟黄米混在一起之后，它是增加这个颗粒感的，肉又是属于绵绵滑滑的，肉香感又很足，所以两个混合在一起，很绝妙的一个搭配。
2: 吃完大肉，喝口小酒，
3: 谢谢我们的清凌小酱酒，
4: 喝口肉，配口酒，
2: 交个好朋友。
3: 下一道，
4: 这是一道我们老柴火的不老神话鱼，
3: 这是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吧？
4: 用的是西海的雄鱼，
3: 嗯，
4: 然后我们的高汤都是用鱼汤熬的，
3: 嗯，
4: 在用大火3分钟，这个鱼就出锅了。
3: 哇，这扒拉一开，我们肉眼看就很漂亮，很白，
2: 哦，它有一种果冻状的那种晶莹剔透感。
3: 一点都没有那个鱼腥味道，
4: 水质特别好的西海雄鱼。
2: 这秋天去了，我们吃螃蟹了啊，
3: 嗯！
4: 对，秋天吃螃蟹的最好的季节，
2: 嗯，
4: 蟹儿肥美，这个是宁乡的方法做的。
3: 哦，宁乡口味的。
4: 这个蟹的话，吃出来会有我们湖湘的特色，又有海鲜的味道，
3: 嗯，
4: 所以叫山海相见。
3: 哎呦，
4: 全在这个碗里蟹里面。
2: 我们选择的呢，这个是梭子蟹啊，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
3: 哇，嗯，一口咬下去之后，首先是那个细腻的肉的那个甜味，一下子它是爆在嘴巴里面的。
2: 吸进去的时候，那个蟹肉喷涌而出，然后带着非常浓郁的海鲜的鲜甜感，瞬间又抚平了香菜里面的燥辣，太棒了，
3: 太棒了！姐，跟我们所有朋友再分享分享，再说几句。
4: 好，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20年的老柴火，我们是不变的味道，我们土菜有湖湘的地标的特色，
3: 嗯，
4: 对，每一个菜我们都是用了20年的时间来做沉淀的，
3: 也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朋友们来我们的金星老柴火打卡，5家店都欢迎大家去，
4: 都欢迎大家，
3: 是啊，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

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

0: 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研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研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研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研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0: 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Hello， 朋友们，下班快乐！这会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下班，毕竟呢，现在已经是走这个夏季作息时间了。很多朋友可能是要6点下班了，对吧？这会儿呢，我们就陪伴大家准备下班，到下班的这个路途当中，九儿大眼睛呢，我们一起来听快乐好听的歌曲，然后呢，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身心舒适的话题。最近呢，大家可能聊比较多或者感受比较直观的就是热，对吧？小暑之后，真的你一下就感觉这温度，这紫外线不一般呢。可能在5、6天前，一周之前，哎，大家还会觉得说啊，这风吹到身上凉飕飕的，我甚至还可以穿一件小薄外套。但是这几天薄外套都要换成防晒服了，而且穿防晒服都觉得热，都会要冒汗。所以今天我的家人们有没有大汗淋漓的感觉，或者说一走到户外就是一身大汗的感觉？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出汗，好吧，聊聊出汗。不知道我的家人们是属于这种爱出汗，还是说你可能觉得自己的汗腺不够发达，你属于哪一类呢？是经常会有冒汗的情况，或者说经常会稍微运动一下就会流汗，还是属于那种我好像也不怎么出汗，我好像也没有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你会是属于哪一种呢？棒棒说主要是脸。

上暴汗，脸上暴汗，包括这个脖子，包括后背，我这个包括手臂啊，我就是都这个都很正常。然后我还有一位朋友，他就是由热到什么，他耳朵这儿都会出汗，这个我是真的还蛮少见的。就是起码我身边的朋友们，我有见过这个脸上啊出大汗，满头大汗，对吧？然后呢，这个脖子啊，这个手臂呀、啊，后背啊，特别是运动，在这个健身房里面，你就会经常看到大家的大汗淋漓，但是耳朵也在冒汗。我这也是很佩服有些朋友哈、啊，就是一出汗，全身上下哎都在散发热气。我呢不算是一个特别爱出汗的人，但是呢，偶尔就是运动起来也会有大汗淋漓的感觉。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出汗啊，它里面的讲究就会比较多了啊。同样的天气，其实很不一样的就是，有的人呢就是不怎么出汗，有的人呢就是大汗淋漓，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脸上，像棒棒说脸上汗，脸上出汗，这个脖子出汗，后背出汗，有人呢手心冒汗，对吧？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夏天特别特别容易出汗，尤其是像现在高温天。那究竟出汗啊，是代谢好呢，还是身体虚呢？为什么中医会说大汗伤身呢？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聊到说，夏天运动的时候啊，也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呢？微微出汗就好呢。接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说这个出汗呢，它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它是调节体温的一个重要手段。人体的温度呢会维持在37度左右，就是汗腺通过分泌汗液来调节的。汗液当中有大约99%呢是水分，蒸发的时候呢可以带走大量的体热。不过要明确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出汗不等于排毒，也不等于祛湿。有些人觉得说，湿气重，我出出汗不就好了吗？把它排出去就好了吗？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啊，不是说我出汗越多，我身体的湿气就会被随之带走。中医所说的这个湿和现代医学的水分呢，也都并不是一回事儿。出汗虽然能够带走部分的体液，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湿邪问题，所以这些都不是一码事儿。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人出汗多少和代谢的关系啊，包括呢这个汗腺的分布啊，等等等等，它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关于出汗这个事儿，你平时有没有留意到它跟你的健康有关系呢？待会儿我们听听歌，再继续回来一起分享，一起来聊。

月亮代表谁的心？我不知道，但是呢，出汗是不是能够代表你体虚呢？身体有一些部位是能够知道的，其实未必说你这几个部位出汗比较多，就是说你可能，好像身体健康，或者是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可能会有的不健康的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哈，没有到什么，达到疾病的程度，只是说。它可能在提醒我们需要去有意识地调整一下生活的方式了，比如说头出汗，其实是提醒你身体湿热，你头部、前额、颈部大量出汗，就是说你一热起来啊，这些地方、这些部位啊就疯狂冒汗。如果你是这样，而且呢，可能还伴随着像口里有异味啊等等的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是。体质就是比较偏湿热的体质，平时呢就是可能吃油，然后呢口味比较重，还有的人脾气可能比较火爆，就是这种湿热体质。再有一点呢就是头部出汗比较多，也跟胃火旺有关系。平时呢容易出现饥饿呀，都好饿啊，然后呢呼出的气体也偏热，就是比较多，就是胃火盛的一个表现。所以呢，调理脾胃。啊，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调理调理脾胃。那再有一个呢，是劳心汗，就是心气不足。劳心汗呢，是指心窝，然后呢，身体啊这部位大概的部位，之间出汗过多啊，过多就是可能平时比较劳累了吧，对吧？比较辛苦，加班比较多，然后思虑比较多，这种情况就是会引起心气不足。这种呢就需要这个补益心气，日常呢就是避免过度焦虑啊，不要想那么多，对吧？调整自己的状态，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少吃油腻生冷的食物，然后可以在日常饮食当中啊稍稍有一些调整，包括生活作息、生活节奏，比如说喝水的时候呢，你可以加一点黄芪，大早泡水代茶饮。然后呢，就是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慢跑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啊，舒缓运动啊，缓解压力啊，这是劳心汗。刚刚呢说的是这个头汗，就是身体不同的部位出汗很多。当然，这个就是你已经会觉得它是超过了一般大家会出汗的程度啊，不是说哎呀。我这个部位好像稍稍出汗多一点点，哎呦，我就很紧张，是不是？我这个胃火旺啊，胃火盛啊，没有到这种程度啊，就是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稍微动一动，哎，有比如说头部啊、颈部啊这地方就出大汗，就是大汗淋漓，你再去对应是不是这个湿热体质，或者说这个劳心汗比较多，你再想。哎，我最近是不是思虑比较重啊？也没休息好啊，再去对应这些情况，就不是说你微微出汗就开始对号入座了。我们说的是多出汗多这几个部位出汗多的情况，哎，你可以去稍稍调整一下你

的生活作息也好啊，饮食结构也好。那还有呢，就是手足汗，就是手啊、脚啊、手心啊，这个掌心、脚心容易出汗，其实会在提示你要关注脾胃了，也是脾胃。就是这种情况下，因为脾胃比较虚弱或者是湿热所导致的，要注意腹部啊不要受寒，就是空调也好，风扇也好，不要对着这个腰腹吹。还有呢，少吃生冷的一些食物，夏天呢也就是不要把空调温度调得太低。再有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哪怕你没食欲不想吃东西，那也不能不吃，或者是吃什么水果来代替啊，不要，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如果你的手心脚心会很容易出汗的话啊，那调理脾胃也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再有一点呢，是鼻子出汗啊，有些朋友就是运动一会儿啊，或者说哪怕在户外站一会儿，这个鼻子就开始冒汗了，这是提示我们肺气虚啊。肺开窍于鼻子总出汗，而且出汗比较多，它是提示我们肺气不足。当然它也会有伴随的一些这种身体信号，像是气虚乏力呀、容易感冒啊、抵抗力差呀等等等等。日常调理呢是补气为主，适当的可以来用一些食疗啊，来给我们来做调理。所以你看刚刚说到不同部位，有头部啊，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劳心汗呐、还有手心脚心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鼻子啊等等等等，就是不同部位出汗过多，已经超乎常人的这种出汗的程度的话，你就可以来留意一下，是不是可以稍微调理一下自己的饮食作息，来调理身体健康好状态。那刚刚说到是几个部位是不是会反映我们会有这种关注身体的一些健康信号，对吧。那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大汗淋漓，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就不推荐大家说去高强度的去运动锻炼，好不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会适度出汗，适当出汗会更加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啊，我们在说为什么到了夏天啊，就是专家呀建议说不要大汗淋漓，也是当出汗就好了。帮忙说，那我要听一听了，来吧，好好听一听。毕竟啊，就是对于健身达人们来说，大汗淋漓的这种爽感，是很满足的。那夏天为什么我们要适当的收一收呢？这个跟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一直以来呢，中医都并不是那么提倡一定要出大汗，尤其夏天的养生的一个核心呢是避暑而不得大汗，大汗耗精，抽干身体润滑剂，就是这个经常会听说对吧？就是大汗一出，先伤津液，津液呢大量的丢失，可能会出现口干舌燥啊、咽痛啊、眼干呐、啊。皮肤瘙痒啊，等等等等，皮肤很干呐、啊，就是你身体的水分流失了。而且其实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你光靠喝水，其实呢是不足以补够身体所需要的津液的。所以呢，我们之前为什么推荐大家，包括肖医生推荐大家可以喝一喝苹果水，啊，就是给身体来补充津液。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0: 城市大眼睛，
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2: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呢，咱们在说这个夏天我们怎么样出健康汗啊？就是每个人夏天可能都避免不了要出汗，怎么样能够让身体又保持一个健康状态的下微微的出汗，出健康的汗，然后呢又不至于说耗损我们的津液呀，让我们出现这个身体疲劳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会有的不适的这些感受和反应，好不好？刚刚呢是说我们运动，轻量的运动吧，就或者说中低强度运动，就不要上中高强度运动，或者说如果你是长期运动坚持爱好者的话，希望或者说也习惯了保持这个运动的节奏和规律的话，那也注意一定要避开上午从十点开始，专家建议啊，从十点开始到下午五点，这个呢是高温的这个时间段，还有呢，这个就是户外就不太建议了，对吧？你就是在咱们在这个室内有空调，健身房，大家可以调节，但如果是户外的朋友，就尽量选择早晚的这个时间段，来运动，然后运动强度呢，也可以比之前稍稍低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是运动。如果有朋友说我不太运动，或者说我身体可能不太适合运动，要怎么办呢？要微微出汗的话，有一个办法，泡脚。那我们之前有聊到过，说夏天泡脚，不要以为泡脚就是专属于冬天，夏天泡脚呢也很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微微出汗的感觉的话，那就在睡前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用40度左右的水温就可以了，不要太热啊，不要太热，来温水泡脚，帮助身体适度的排汗，啊，适度排汗，就是让主动让身体微微出汗。再有一个呢是及时补水，不要等口干了再喝水。棒棒，你刚刚是喝两口水是口渴吗？怎么喝两口水就开始脖子冒汗了？是喝的热水吗？我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这如果说我在冬天，就是天凉的时候，我的温水的温度在50度，那我到了夏天，我的温水温度可能就调整到了40度左右，就稍微降温。虽然微微出汗当然是好的了，但是口感上面还是希望稍稍凉一点点哈。然后呢，这个是及时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然后呢，养成定时，就是定时可能很难吧，就是咱们能够不要，要不就不要集中时段猛喝水，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可以把一天活动的时间分布一下，早上啊、上午啊、中午啊、下午、晚上啊，适当的来喝水，就是不要一次猛灌水啊，也不要长时间，比如说一上午不喝水，到了下午、晚上集中喝水，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来调节一下。然后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这是膳食指南的一个建议啊，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是1700毫升，女性是1500毫升，

如果是运动，还有包括户外，还有高温天气，夏天我们可以酌情的来增加一点点。这个呢也要注意，不要把冰饮料，不要把冰咖啡算作你一天的饮水量哈。这里说的水，就是排除饮料之外，不要算饮料，不要算什么汤啊，就都不算，好不好？就是喝水，喝水的这个饮水量要够。还有，不要喝冰水，虽然冰水确实特别的爽，也能够让你感受到好像能够快速降温，但是呢非常的伤害身体的脾胃，好不好？再有一点呢，咱们说刚刚说的是第几点来着，第一点是主动出汗，第二点呢是适当的补水啊，及时的补水，及时补水。还有呢就是适当的吃一些高钾食物，因为大量出汗的时候，体内啊水分啊钾呀钠呀等等的电解质会随之消失，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呢，可能就会诱发一些这个心律失常。所以呢出汗比较多，这一天不论你是因为运动啦，户外比较多，还是说等等等等的原因，如果你感觉你出汗比较多哈，出汗比较多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增加高钾食物的摄入，像是菌菇啊，然后嫩豆芽呀，然后呢还有菠菜呀，这个空心菜呀，莴笋叶啊，这种深绿色的叶菜，还有水果方面可以是香蕉，对吧？香蕉这个大家都知道，香蕉、橘子，然后木瓜、哈密瓜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就是这个适当的来多补一补这个高钾食物。棒棒说现在在湘江河边散步是吗？现在是站在湘江河边，啊，现在有风的话，如果户外有风，是不是微微已经有凉风了呢？但是我刚刚从我们台里来到直播间的这路上，其实这个路程很短，大概就是四五分钟的路程吧，可能还没有，但是已经感觉一身就是这个。不说大汗淋漓吧，但是起码我感觉就是已经开始整个都开始冒汗了，有一点凉风，那河边上还是有一点点凉风了，这会儿可能到了晚间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微微凉风的，进入三伏天可能就变成轰轰热风了，就没有微微凉风了。所以如果是习惯散步的朋友，最近呢还可以趁着这会儿有点微微凉风的时候，到舒适的地方可以散散步。然后接下来我要说的一点呢，就是说的风啊，叫避开凉风。这里的凉风不是像棒棒说的户外的凉风啊，我说这个凉风呢是空调风，是空调的凉风，冷风吧，好不好？避开冷风。因为我们无数次的说过，从我们之前夏天进入到吹空调的时间，然后呢到离不开空调的时间，我们都一直在说空调这种风啊一定要避免直吹，不要直吹。就算是夏天晚上啊你是开窗睡觉，都不要让风直吹进身体，好不好？这就是避免凉风。不要说我们在这种高温天气的时候，我受不了，我就对着空调，我要抱着空调。那刚刚说到这几点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微微有一些出汗。一个呢是主动啊，我运动啊或者泡脚；再有个及时的补水，微微出汗怎么出健康汗？你出了汗你就及时补水，对不对？如果你出汗比较多呢，可以补一补这个高钾食物，适当补啊。再有呢就是避开凉风，不要让这个冷风啊直吹直进身体，好不好？说到这几点，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建议提醒，好不好？如果说你平时不太爱出汗，不太常出汗，就喜欢待在空调房里面，就躲在室内的话，也提醒你要让自己有微微出汗，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也不健康，对不对？好，我们这个部分先分享到这儿，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调节，好不好？身体的调节。

状态很好。那你对有些朋友来说，他可能觉得微微出汗不够爽，要出多汗一点点。那提醒大家，稍微出汗多汗一点点呢，适当的补一补这个高钾食物，然后呢，及时的补充水分，好不好？那如果对有些朋友来说，我平时就懒得动了，夏天了可别让我动了，我就想休息，我能躺着我不坐着，我能站着我绝对不走着，就是对吧？我就懒得去动一动，我也不想什么出汗，出汗了之后可能对有些姐妹来说，它影响我的妆容，影响我的发型，对吧？影响我这个整今天的这个状态。如果你会想要更加健康，然后呢？又觉得这个运动啊、出汗呐、啊，会给你带来一些负担的话，那么有一个好推荐，坨坨，你可来的真是时候，坨坨，赶得刚刚好。我的姐妹就是想跟你说，跟大家就是夏天不太想运动的姐妹啊，分享一个好办法。其实，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长时间坐着，其实，坐个一分，坐了1个小时之后啊，走5分钟，效果会很好。就是你稍微起身走一走，咱就不说什么一定要去跑步运动啊，咱们不说，就是我们来聊一聊这一个研究啊，就是一个医学中心发表的一个研究说，对比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结果发现每坐1个小时，然后呢起身走5分钟，在缓解疲劳、改善情绪方面效果很不错，而且呢很容易坚持。2个小时动一次，改善幅度不够；半个小时动一次呢，又太难执行。啊，所以你别小看这5分钟。研究人员呢，就是说它的改善幅度已经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与其纠结说，哎呦，我真的特别不想动啊，我就待着，就不要让我起来运动，那不如我们每坐1个小时。对于长时间这个，久坐办公的朋友来说，哈，就是你坐了1个小时，久坐1个小时，你就稍微让自己可以活动一下，起来。走一个，站起来走一个5分钟，都不一定是说让你去运动啊，就稍微的去活动走一走，接个水啊，跟同事们打打招呼啊，稍微聊两句啊，对接工作也好，闲聊也好，分享状态也好，就是5分钟的时间，让自己稍微活动一下，哪怕什么都不干，就站着伸伸懒腰，都很不错。就是夏天，既能够让我们不会大汗淋漓的去运动，然后呢，也能够让我们自己稍微活动起来，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们马上啊也是进入伏天了，对吧？7月15号，哎，是对，今年好像是7月15号是入伏，入伏，所以呢，大家也要找到，就是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让自己处在一种既不会大汗淋漓，又有微微出汗。就健康的状态，好吧？那这会儿呢，朋友们是不是也要开始准备晚餐啦？这会儿大家是不是也已经下班了，疲惫了一天了？今天先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放松，我们来听听歌。然后如果说，朋友们有时间，晚上今天还稍稍有一点凉风，像棒棒说今天有稍稍凉风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忙碌之后，趁着有凉风的时候。晚上啊，出门来微微出汗，活动活动。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方枕。
6: 一提起古代的枕头，我们脑海中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又方又硬的家伙，虽然上面画着花花草草，颜值颇高，舒适度却非常低。针对这一印象，今天的文物可有话要说了。我是一件来自于唐代的三彩方枕，像我们这样比较早期的枕头，身材大多数都是几何形状的，用各种各样的枕面、枕底、枕墙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空间空心的长方体，很像是一个精致的手提箱，所以也有人叫我箱形枕。而我身上的图案可以说完全符合你们现在的复古潮流，墨绿色与红棕色的拼接，加上杏色的花瓣点缀，有种古典的贵气。大概也是觉得像我这样的颜值放在床边使用有点可惜了，所以当时的人直接让我变成了房间里的装饰品。虽然舒适度一般，但审美性可是很强大。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方枕。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金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一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瓶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

0: 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6: 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

0: 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3: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机会，我也相信一个人其实他有可能面临无数的机会。当你醒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机会之门遍布世界，你不用特地去敲门，他们也会保持常开。所以能不能抓住机会，其实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到机会遍布世界这件事情。当你在内心的那个种子是相信你有生存的能力，世界的机会为你敞开，你有可能遇到贵人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抓住这些机会。

我们常常说听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很多人心里可能是没有声音的，所以我们说遵循自己的内心也许更实在一些，因为你对一些事情一定有你直观的看法，对一些人一定有你直观的喜好。人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想要让他人感到欣慰，想要对世界做一些贡献，必须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算之前你理性思考过各种条件，最终做决断时还是要遵循内心，这才是交出满意答卷的一个秘诀。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5: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

0: 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所以有人才会说，青春是不死的，它只是一直藏在记忆里的蓝色大门内，随时等待我们翻箱倒柜重温它，也重新去解读它给我们的讯息。然而，你真的很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哪一个夏天成熟，变成大人的吗？那么我相信那个夏天，肯定有很多冲突、困惑，有甜蜜，有爱，更有许多不知所措。只不过这一切，你现在全部都弄懂了吗？
2: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0: 今天有很多人会给你提供一些意见，比如你要做一些尝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敲这个门，你怎么样去有一些道和术，但那很多做法也许是违背你内心的，所以即便你学到了形态，你也无法在精神认同上把这件事情贯彻到底。你拥有他的皮毛，而绝对始终无法拥有他的灵魂。那么这件事情有可能做了，但不一定闪闪发光。

没有绝对不会坏掉的物品，所以就没有恒久不变的关系。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啊，无论我们再怎么珍视，它始终都会坏掉。但当它坏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马上放弃，不要认为，哎呀，没有办法了。我建议我们将碎片一块一块的拾起，收集在一起，然后认真的修理它，花一些时间小心翼翼的缝补开了的地方。在修缮的过程中，新的关系会应运而生，无论对物品还是对人际关系都应如此。所以轻易的说要切割一个人，切割一个关系，都是不成熟的做法。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方枕。
4: 一提起古代的枕头，我们脑海中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又方又硬的家伙，虽然上面画着花花草草，颜值颇高，舒适度却非常低。针对这一印象，今天的文物可有话要说了。我是一件来自于唐代的三彩方枕，像我们这样比较早期的枕头，身材大多数都是几何形状的，用各种各样的枕面、枕底、枕墙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空间空心的长方体，很像是一个精致的手提箱，所以也有人叫我箱形枕。而我身上的图案可以说完全符合你们现在的复古潮流，墨绿色与红棕色的拼接，加上杏色的花瓣点缀，有种古典的贵气。大概也是觉得像我这样的颜值放在床边使用有点可惜了，所以当时的人直接让我变成了房间里的装饰品。虽然舒适度一般，但审美性可是很强大。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方枕。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5: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6: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7: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6: 搜索精英95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8: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保持独立但没有孤独感，我想立足之本是学习。你经历的越多，其实学习的越多，得到对你而言贵重的东西也就越多，而且你还有可能在某一刻会突然感到迷惘，说我是不是就丢失了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呢？突然失去方向。人如果能够筑起一处属于自己的立足之本，那是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无论何时，无论发生了什么，那是一个都能回去的地方。

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有做和不做的两项选择。决定做一件事，当然首先是出于你想做的情绪，但是假如想做一件事情却在做和不做之间摇摆不定，这个时候你就要问问自己了，你这究竟是出于欲望还是愿望？如果答案不是愿望，那说不定只是出于贪心，贪心是欲望。怀着愿望做事是美好的，但贪心不也是人的特征之一，同样是一种可爱的情绪吗？这么看来，欲望说不定也是愿望的一种。但很多时候啊，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做了情绪界定的时候，反而对你做决定是有帮助的。我们通常那个称作愿望的事情能够走得更长久，而欲望会短暂的来，短暂的消失。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去选择了。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有那么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0: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人的关系是相互的，就是你一旦和他人建立了某种关系，亲情、爱情、友情，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都是相互的。你像你谈恋爱、交朋友，或者是同事一起共生，这个都是如此。而结束一段关系，说出我想退出这个项目，我想辞职，我想我们分手吧，就类似这样的时刻，请和对方交谈到对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辞职，之所以最终有些人能够留一个好的缘分在，他不会因为要离开一个单位撕破脸的时候，兜兜转转他的人生总有机会。包括情感当中也是如此，有很多人在多年之后后悔的，其实不是失去了一个人，而是当年没有好好的和对方说再见。因为很有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你想，那个你曾经深爱的人，我们或许不能够继续生活在一起，但也许你会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难得的朋友。

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感，就成为一个能够发现别人都察觉不到的美和魅力的人吧。所以我鼓励大家去没有见过的地方探索，去发现更美妙的东西，在其他人还没有留意的时候，去发现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去发现更多的事物。当你比他人发现更多事物的时候，你的信息量丰富，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会更加的丰富。就像 Bob Dylan 曾经的一句歌词，他说，下雨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感受到雨，而大多数人只是被淋湿。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2: 语言、文字，其实这两个词儿啊，这些年我们常常放在一起用。但是人类有声音、会语言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最早的文字呢，可是却不到10000年。而且只有5%的语言系统产生了相应的文字，而汉字呢，又是其中最独特的。你要知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其实都是表音文字啊，中文是唯一一种目前还在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也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由于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因此每个汉字其实它都是承载着一段文化。比如，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字的字啊，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子，对吧？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周代金文当中啊，字这个汉字符号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中间呢是一个小孩，上方呢是代表着房子和家庭的符号啊，这在金文当中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字它最初的含义就是说，一个小孩出生并且稍稍长大之后，就会被领到天地祖先面前来获得一个名字啊，从此正式的被确认为是家族当中的新成员。这既是家人在庆祝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也是呢在给他一种非常巨大的希望啊，希望他可以将家族的故事继续的传承下去。
0: 汉字留给我们的不只有沉甸甸的文化，还有很多难题。比如甲骨文是东亚最早成体系的成熟文字，在此之前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呢？古人是如何造字的？为什么世界各大民族最终都选择了成本更低的表音文字？汉字这种略显另类的表意文字却依然有生命力呢？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文字的故事，将具体讨论这些问题。
2: 文字是怎么诞生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会非常浪漫的把它抛给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故事可能在很多绘本故事当中呢，我们都听到过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仓颉。我们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和发展历经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它不可能是说某一个人啊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查阅历史资料啊，疑惑就会进一步加大啊。比如说大约4000多年前，我们只能够在一些陶器的瓶口的部位看到某个刻痕或者是记号，而这些记号往往都是单独存在，它并不像文字啊，更有可能是这个陶器主人他的一个专属的记号，或者是部族的一个族徽。但是在3500年到3000年前啊，就是商代后期，就已经有上千个甲骨文了。这个时候的甲骨文已经是处于造字成熟的一个晚期阶段，也就是说，在那500多年的时间里，汉字经历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大爆发的时期。
0: 汉代学者把汉字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6种类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事实真是这样吗？作者认为，关于文字起源的难题，我们还是要用文字自身来回答。
2: 那我们就先从象形来说起呢。你看到一棵树，你画一棵树，你看到一块石头，你画一块石头，就这样的象形思维其实也并不是中国古人独创啊，世界各地所有的文字追根溯源，几乎其实都是象形文字。那是不是说人类用画笔描绘了这个世界就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呢？其实文字的孕育和产生的发展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起始点啊，象形文字

呢就像是从一片非常混沌当中啊徐徐登场。所以呢作者认为说，人类对于自然的描摹并不是自然象形文字的一个开始，它是一种独立不会跟语言接轨的图画。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彩陶上面啊图样花纹，

0: 真正的文字。所以有学者就指出说，从图画走向文字，或者呢有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叫转喻啊。这个转喻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比喻的一种啊，比如说 A 和 B 它实质上是不相似的，但是又存在着很多联系，所以呢我就用 A 来代替 B， 哎，这个就是转喻。那回到造字这个话题当中，这本书的作者说我是一个书写文字的人，你是一个识读文字的人，那你怎么来判断我写出来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图画呢？哎，这就要要求这些符号背后得有一套我们很多很多人啊依靠观察而获得的一种共识。比如说古人要写一个字，比如说要写牛啊，奶牛的牛，这是一个符号，一个四只脚的兽类啊。古人认为牛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对就是牛角，那甲骨文呢只处理的这个特征，它的身体和四肢都被忽略掉了啊，它也不考虑牛的脚是不是被掰断的，反正这就是一个转喻的过程。可是你要知道羊也是有脚的呀，对吧？那怎么表示呢？在甲骨文当中，羊的脚是向外弯的，哎，这也是一种转喻。所以对于古代先民来说，牛羊都很温顺啊，非常容易被人类驯服，因此呢常常为他们一起造个字。还有白天你要带着牛羊出去吃草，所以呢就有了放牧的牧。你来感受一下，你自己在脑海当中想一想这个放牧的牧字怎么写哈。那晚上回家了之后，你要把牛羊都拴好，于是呢有了牢房的牢，哎，这个牢就是一个宝字盖下面一个牛哈，牛羊共同使用。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马和牛羊又不一样了啊，马是很有野性的，而且它的这个脸很长啊，聪明的大眼睛加上这个鬃毛，它呢始终是介于驯服和不驯服之间，它不是寻常人家能够操控和管理的，所以马的住所就不能够用牢这个字了。哎，后来呢就给马又单独的创造了一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呢？你可能在很多古装剧的台词里面看到，就叫做旧。所以你想一想这些字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说这是象形文字的一个转喻。那说完了转喻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很多成年人看完了之后会把这本书再转述或者是推荐给身边的小学就是高年级的同学或者是初高中的孩子来看，因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去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字啊，每天考试读书你的这个签字做汇报的时候天天都在用的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到底它是怎么从上千年不断的演变流传下来的，变成现在可能我们使用的这个简体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您说到的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文字的故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95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2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3: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1: 刚才我们说到啊，说文字里面这个有一个用法，就叫做转喻，对吧？你可以用一个东西代表另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有了放牧的牧啊，我们有了牢房的牢。那说完了转喻，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古人身边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人。人这个字啊，在甲骨文当中的形象呢，就有点像那种左右对称轴的一个单人旁。那小孩怎么表示呢？古人把人这个符号就简单的变形了之后，在他的头顶画了几根非常稀疏的小毛，就好像一个子。那本意呢就是孩子、小孩，就表示刚出生的小婴儿。那怎么来说呢？啊，为人父母都知道，很多人会跟你说，哎呀，小孩刚出生，哎呀，你要抱好了，要这样抱，要那样抱，对吧？你要这个要小心点他的脖子，小心点他的这个头。这婴儿的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因为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在这个头皮顶啊，软软的，感觉就是这种很跳动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在远古先民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儿这个字，就是儿童的儿这个字，你现在去到很多医院，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有的还是那种繁体字写的那个儿，你看到那个繁体字，它就已经很象形了，它就是上面头部的那个部分，它不是合并的，它是有一个缺口的啊，它其实就是指代的婴儿颅骨的那个囟门的部分，刚刚出生还没有合拢。但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哈，汉字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照猫画虎的象形的意思，但是从这儿开始就逐渐的变得抽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仅有转喻了，还有另外一种造字的方法，就叫做指示。指呢就是指代的指啊，事呢就是事件的事。关于指示字的这个介绍，作者就提醒我们啊，说我们还要关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横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横啊，它的位置不同，就会导致这个汉字的意义发生不同。我们以前经常喜欢玩什么猜谜语啊，三横一竖啊，这三横一竖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王，对吧？三横一竖，哎，也有可能是这个别的字。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树木的木这个字啊，横竖撇捺。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头顶，你想一想，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墨字。比如说这个神经末梢的末，对吧？表示树梢之杈。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横杠放在这个木的中间这个部分，哎，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字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朱字，那姓朱的朱。我们也说一株幼苗的株，原型呢其实就是这个姓朱的朱。如果你把这个小横杠画在最底部，它又会变成一个本，成本的本，当然它也是一个根本的本啊，意思可能代表树根。所以从简单的我们这个复刻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图像，到抽象的思维推断，这背后就是祖先经历的巨大的一种共识上的一个艰辛的发展哈。但是你也会发现，只是造字法就像是我们在原有象形字上做一点小修小补啊，它贡献的这个新字儿其实真的数量不多。但事实上啊，指示字是甲骨文当中非常稀少的一个字种，所以呢，人们还在继续的想办法，先民们还在想办法，说能不能再通过这个基础之上，通过这个字符表达抽象含义的方向，我们再做点文章，再花点心思。哎，这个时候不仅有了指示字，还出现了什么呢？还出现了会意字。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个会意，那两个字哈，意会。古人把很多象形字和指示字放在一起来传达更为复杂的含义啊，比如说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变成从，表示一个人紧跟着另一个人的后面啊，三个木呢放在一起变成森啊，表示这个树木茂密啊。注意，你最初这个森啊，它是三个木，但是这三个木不是，可不是上面一个下面两个，它是一字横向排开的，只是后来啊，很多人发觉这样不好看，出于美观，对不对？又把它垒起来的。你再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把锋利的兵器戈啊放在一起，那就是伐，表示在

0: 战场上，对吧，这种杀伐夺断的这种引申为进攻的一种意思。所以有了会意的方法，汉字的数量就开始变多了。但问题是会意造字它没有什么章法，它需要一个很聪明的发明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家反复的试验啊，来试一试这个字到底好不好用，好用就用啊，那不好用的就扔了。只是这样的汉字的数量啊，只能以个位数的速度增长。历史上有几万个汉字，那汉字的数量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快速的发展车道的呢？面对这个难题，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形声。你要注意啊，形声字的使用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标志。啊，这本书里面就讲，他说甲骨文当中形声字的比率只有27.24%，而发展到秦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了小篆了啊，这个阶段形声字的比率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增长到了87.39%。啊，什么是形声字呢？顾名思义嘛，它的核心就是形和声啊这样一个组合，所以形声造字法不再追求这个字一定是一个新的字符，而是把已有的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啊，就当积木一样，各种拆，各种拼。那每个形声字都有指示意义的字符和代表声音的字符。就每当有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概念需要到用到一个新的文字来记录的时候，我们只要快速的判断这个概念的字它是属于什么类别。比如说，跟石头有关的，那你就加个石字旁，对吧？这个符号。跟情绪有关的，你可以加一个心啊，心字旁这个符号。然后呢，你再根据它的发音，在既有的文字当中找到一个近似的声音，把它填进去，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字。所以这就叫做形声造字法。那从此以后，汉字创造就不再是一个什么发明家灵光一闪，开始进入到一种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模式了。通过组成旧材料来造字啊，这个就是形声字的第一个特征。那紧接着形声字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了，就是一些常用的组合构建的造型会进一步符号化、固定化。比如某个字要传达水这个概念，那我们呢就会用符号化啊，比如说2点水、3点水啊，甚至是4点水，对吧？来把它重新的啊造一个字出来啊，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有水这个意义。那比如说某个字可能跟城市有关、跟地名有关啊，就会把城邑的邑把它符号化，对吧？变成一个右耳刀啊，比如说像城郭的郭这个字、都市的都这个字，它都是有这个耳刀旁。那如果某个字要传达出跟山有关的，哎，古人呢就会把它也符号化，变成了一个左耳刀。那比如说阴阳这两个字指的呢便是山北一侧和山南一侧啊。桃花源记当中出现的阡陌交通，对吧？这个阡本意呢是南北向的这个田地，那陌呢指的是东西向的田地，所以呢也是化用了山这个形象、这个概念。那正是在形声造字法的推动之下，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就出现了。
1: 放眼全世界，不止中文，像英文、法文这些表音文字，主要也是通过类似办法丰富词汇量的。不少人，尤其是教外语的老师，会用欧洲语言的词缀、词根类比汉字的偏旁部首。看起来很像，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欧洲语言和汉字的逻辑并不一样。欧洲语言是表音文字，每个字母都与发音有关，而汉字采用了形声造字法，实际上却在保证造字效率的同时，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了，为汉字带来了独有的稳定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所以你看，我觉得汉字的发展过程啊，它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和那样形成在一起，产生了第三样，甚至把它拆分开来又产生了第四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保证造字的效率的同时，其实把文字和语音分离也为我们的汉字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稳定性啊。这个稳定性怎么体现的？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古老的中国汉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使用的文字又不太一样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这本书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哈，叫什么名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汉字啊，文字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跨境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精英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文字的故事，让我们回到远古先民造字现场，看汉字诞生和发展的过程。
1: 文字的故事，文字是怎么发展而来啊？这背后经历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啊，到底是如何的呢？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文字带来如此独特的稳定性，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西方人经常会讲巴别塔的故事啊，说上帝为了阻止人们联手建造直通天庭的高塔，并让人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啊，人类果然从此分裂了。这个故事对于西方语言系统其实是很有很强的一种洞察力的啊，甚至对于现代西方社会有一定的预言性。但是如果把这个故事哈、这个传说放在中国，那就非常的不合适。前面我们说了，说汉字它的形声字包括两个部分，声符的部分是跟发音相关的。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有限的相关哈。一呢，就是声符它不仅与发音有关，其实它本身也在传达含义。第二个就是，尽管这个声符跟字的发音密切相关，但是也并非字母文字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你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你先学音标啊。你有了音标之后，当你看到任何一个单词的时候，你只要把它这个拆分成块，对吧？大概呢，差不离你也能把它拼出来。但是这一招用在汉字的身上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认字认半边，你也会发现经常出糗。老师说，哎，昨天我们学了几个生字啊，谁谁谁念一下，你认字认半边，只认得偏旁部首或者是另一边，但是你未必能把它读对。所以这就要说另一个叫做意符啊，它跟含义有关，就是与发音几乎是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也导致汉字的语音和文字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语言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大地上的语音千万种，对吧？各地的方言，哪怕你是一个村的啊，可能隔座山，这个语言都不太一样，所以彼此口头上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没有太办法去沟通。但是语音无法沟通，可是文字可以。文字把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以及从秦汉到现代我们的中国人血脉相连。所以我们常常说汉字推动了中国的我们的统一，其实强调的就是形声字的重要性。
0: 古人提出六种汉字构造法，我们讲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看样子汉字造字的难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转注和假借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天其实有不少研究汉字的学者主张认为说，应该把转注和假借从造字的范畴当中把它排除掉，因为转注和假借并没有在创造新的文字。但是作者呢，他有点斤斤计较，他说假借和转注是对原有文字的一个再利用啊，就是只有用而没有造。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看转注，什么叫转注？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原来的字增加一个新的含义。打个比方，你说莫非啊，这个莫这个字其实它本身的含义是日落黄昏的意思，后来就开始引申出来，比如说莫就是不要啊，不宜这样一个意思。再比如说行走的行，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十字路口，那后来呢就延伸出一种动态，有人在走路这样的一种状态。再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即位的即，还有既然的既。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考，对吧，什么近义词反义词，什么相似字，经常会填空就填错。这两个字你想想，这两个字左侧都是一样的，在甲骨文当中啊，这个部分表示的是什么呢，是吃饭你用的那个器具。右侧呢都是跪坐着一个人，只不过呢这个继位的继啊，它这个字呢是正向跪坐，而既然这个继它的这个字呢右边是背向跪坐，就因此它表达的含义就分别是准备开始吃饭和吃完饭了。但在今天哈，这两个字已经被转注为靠近和完成这样非常抽象的含义。所以你看，尽管有人对于转注啊跻身六大造字法之列心有不满，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汉字其实我们常用的含义是在被转注之后的重新引申出一种抽象的含义，而它本身的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的重要。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转注其实这个造字法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假借如果说转注是暗暗的偷它没有造什么

0: 新词儿。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这个假借。假借它就是明着抢了。字的新的含义跟原来的含义根本没有关系。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来来去去啊，这个来字，它原本的意思可能是麦子这一类的一个植物，那结果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动词。再比如说千万的万啊，它的本意呢是蝎子，哎，后来变成了一种量词。不过呢，蝎子这个含义啊却完全没有消失。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黄飞虎的妻子与妲己发生口角啊，被推下了装满蛇蝎的一个巨大的盆啊，最后惨死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字，这个巨大的盆，这个盆叫什么呢？啊，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字会说，哎呦，这个字有点眼熟，但好像又不常用。这个字叫做钗啊，它呢上面是一个万，下面是一个虫，这个万加一个虫啊，你看这就是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钗盆。再比如说什么啊，新旧的旧啊，原本呢这个新旧的旧，它原本哈啊，跟表示这个猫头鹰这种动物，猫头鹰这种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枭，原本这两个字是一个字，你就说猫头鹰啊，跟旧这个字，这两个字之间，或者这两个词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那现代的我们很难联想，但是在古代它确实就是同一个字。
1: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转注和假借。当象形、指示、会意、形声为我们创造了足够多的汉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并不再是继续拼数量，而是要提高文字的利用率。毕竟文字是用来传达信息的，当一个汉字的含义越多，我们识字的负担就会下降。而且转注和假借一刻也没真的停止过，所谓的网络热梗本质上都是在转注或假借。如今新事物和新概念不断产生，但我们只需要3500个常用汉字就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了。或许我们得感谢转注法和假借法的出现。
0: 刚才我们提到转注，假借降低了我们学习汉字的难度啊。或许还会有一些朋友会拿表音文字来比较啊，有人就会说表音文字也可以根据发音来拼写，对吧？学习难度也是很低的呀。当然作为一个作者，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觉得表意文字要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审美情趣，对吧？我们说完了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审美这个方面。打个比方，同样表示白色啊，英文的单词 white 啊，它跟它这个中文的白相比就很有意思了。在甲骨文时代哈，颜色还没有真正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所以作者就想象，他说白这个字跟我们嘴巴里的一个东西有关，不过呢，可能不是牙齿。就是在没有牙膏的那个时代啊，古人的牙应该都是黄黄的吧，所以作者就引用了《说文解字》当中的一个假设，他说在一个天气特别寒冷的一个地方，一个季节啊，人们呼吸说话，这个口舌喷发出那种白雾，就好像你去到东北旅游的时候啊，你去到这个五大连池啊，你去到长白山，你冬天你在外面，你不戴口罩不戴围巾，你跟别人说话，那就是一团团的白雾被喷出来。所以你看，不只是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早在汉代的时候，文字学者们就已经在开始放飞想象力，就复原古人的一个造字场景了。当然如果你要问最美的汉字是哪个作者他自己认为，他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汉字里面挑一个最美的汉字，他觉得是星星的星。因为这个星这个字是分上下的啊，上面是一个日，对吧？它的意义呢，来自于晶莹剔透的晶这个字。那晶会让我们联想到光亮、闪烁这样的一种状态，以及在夜色当中非常清晰的啊，叮叮叮叮的声音。那星这个字下半部分呢，是一个声，哎，它是一个声符，而声呢，又是一个会意字，象征草木萌生的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古人在创造星星啊，这个星这个字的时候的场景，它可能是在浩瀚星空之下。小草温柔而勃发的随风摇摆，哎，你仿佛还能看到草叶上露珠的微光，隐隐就发出了那种非常细碎清脆的声响。
1: 前面我们讲了文字的诞生和成长过程，文字是有生命的，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汉字也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陈代谢，比如简化字，其实从古至今，简化时时处处都在进行，这或许是文字的宿命。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媒介，当我们在某个汉字上堆叠了足够多的共识，这个字必然走向简化，以提高信息记录与解码的效率。笔画数可以少一点，线条也可以平直一点。
0: 其实汉字的简化绝不是说什么一千年啊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一个时间跳跃的行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非常紧密的，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最初我们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古人使用的汉字是非常繁复的那种篆书，对吧？秦统一之后，逐渐的出现了书写效率更高的隶书。后来呢，中国人还发明出了这个书写更为方便的行书。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青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作品呢，在林志炫众多的歌曲当中并不是太广为流传的一首，这个是在2002年的一首《心上》，心上人的心上。这个歌名呢本身就挺特别的，心上，它不是说你在我心上，也不是说心里心头，就是心上两个字，短短的，有一种清冷的干脆。

你不在我的身旁，我的世界平静无风浪。有时候我宁可没有方向，没有向往就不会受伤。害怕寂寞，所以选择匆忙。匆忙的人比较容易健忘，健忘后

一切回到平常，至少可以瞒过别人的眼光。这是林志炫的音乐当中相对少有的带有一点现代爵士风的作品，但是林志炫的声音，他对这个嗓音的把控，诠释起这一类的风格也是游刃有余。那这样的一个旋律呢，从一开始营造的氛围，它就像是在夜晚，一个人有意无意的心事浮上心头，然后在每一句歌词里面，它都没有用到一些很重的形容，就像是好像没有什么情绪起伏的创着一些感受一些想法，但是这些感受这些想法的背后其实是不知不觉藏起来的一些很有分量的东西。你看他说，你不在我身旁，我的世界就平静无风浪，但是这种看似宁静的状态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它背后的意思就是一旦你出现在我身旁，我的世界就会起风浪。他心里明白这一点，所以呢，他就用忙碌去掩盖寂寞，然后选择健忘，假装如常的生活，告诉自己像这样没有什么方向也挺好，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没有期待，没有向往就不会受伤，就不会有那种到达不了想去的方向就失落的心情。

受伤啊，受伤的人为什么都要假装？假装转身后全部都会遗忘。明明啊，明明那些痛楚还留在胸膛，胸膛装不了，眼泪自己品尝。这一小节的转折呢，它直接就唱出了受伤。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看似平静无风浪，其实心里都明白，那些受过的伤跟痛楚都还在，甚至多到胸膛里面都装不下了，于是就只能假装不提，假装不想。

以为找个人走进结婚礼堂，往后的幸福时间会培养，当初的年少轻狂让回忆去收藏，直到不成年的夜里打开窗，才发现心里那点沧桑，原来你一直在我心上，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整首歌词最让人难过的就是这最后的一段，在经历了过去的种种之后，他也想要过一种平静平淡幸福的生活，让过去就珍藏在过去。可是呢，直到某个失眠的夜里打开窗，才发现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这个打开窗可以是他睡不着然后起来开窗透气，也可以是他心里的防线平时一直都绷着，但是在这样一个失眠的脆弱的夜里，那道防线就不知不觉地被敲开了，就像是开了一道窗，然后前尘旧事就这样像窗外的一阵风一般的喷涌而来。而唱到这最后一句，他唱到了歌名心上，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上。整首歌词听完之后再回看这个歌名，好像就更能够接收到这样短短的清冷的两个字心上，它的背后就像整首歌的这个情绪一样，假装不在乎，歌词里面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词藻，它就是最简单的两个字心上，但是偏偏心上这一片小小的地方就是它一直挥之不去的过往所在的地方。歌词的

单元，本期作品林志炫欣赏，收录于2002年的专辑《时间的味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拉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进入高温天，护肤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减负。天气越来越闷热，日常护肤最怕厚重闷脸，厚重黏腻的护肤品不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夏季护肤越精简，肤质状态反而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素颜清爽，上妆服帖。花静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经营九五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不需要繁琐的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是一款特别适配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能稳稳地撑起整个夏天的护肤需求。这款呢，一直是品质圈层公认的常青款，非常适合夏天补水保湿的大牌基础护肤单品。科颜氏大品牌线下专柜、全网公开渠道，常年价格坚挺，几乎没有大额折扣和买赠活动。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专属的宠粉超级福利券，属于咱们九五听众自己的限定福利，正装正品买一送一，一次性到手两瓶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足足250毫升。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全程无套路、无捆绑、无隐形消费，纯纯跨境姐的夏季宠粉回馈。记得在微信搜索经营九五公众号，回复保湿添加宠粉福利官去领取优惠券吧。
1: 经营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6: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6: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6: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6: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6: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8: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9: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无奈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9: 随机变换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

0: 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

0: 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影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寄酒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呢，我们听了一些熟悉的国语歌被翻唱之后不太熟悉的粤语本，像这样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呢，好像总是会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又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如就听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又似曾相识的粤语对创曲。首先呢，这是黄凯芹跟余建明《流离所爱》。黄凯芹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余建明又是谁呢？余建明跟黄凯芹他们是香港电台的同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搭档，一起主持同一档广播节目。那么这首歌也是广播剧《流离所爱》的同名主题曲，这是1987年的一个作品。

跟于建明这一对电台搭档、电台同事合作的这一首《流离所爱》。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生比较熟悉，女生呢感觉相对陌生一点，来自刘德华、吴婉芳。吴婉芳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亚军，她在得奖的时候是风光无限，一个人就拿下了3个奖，还上遍了各大报刊的头条。但是后来因为绯闻太多，为人太有个性，她就被无线电视封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因为结婚生子，不太涉足演艺圈了。我们听到当年她跟刘德华合作的这首《秋意中等我》。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创。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还合唱了两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两首合唱曲呢，林珊珊因此也担任了这个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那么用林珊珊妈妈的话说，就是陈百强叫你去跳海你都会去跳的了，反正你听他的话多过听我的。我就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这首《曾在你怀抱》。

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的合作，林珊珊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陈百强的感情，即便在陈百强离开了多年之后，林珊珊说起他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动情。他们俩曾经一起为朋友做伴郎伴娘，在这个婚礼上面，陈百强礼貌性的亲吻林珊珊脸颊的照片还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呢，林珊珊跟别人谈恋爱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疏于联络了。曾经林珊珊很直接的跟陈百强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随时分手跟你在一起，但是呢，陈百强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依旧是情绪相对沉郁一点的作品，这是温拿乐队的吉他手彭建新跟宝丽金曾经的女歌手雷安娜合作的一首《停不了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粤语对唱曲。这一节呢是两首男男对唱跟女女对唱，首节呢是蔡国权、钟镇涛跟张学友他们一起合作的《爱情组曲》，钟镇涛作曲的一个作品。那钟镇涛跟我们上一节听过的彭建新一样，也是温拿乐队的一员。那么在这样的一首合作曲当中呢，蔡国权的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不太爱说话的，所以在一些全新的演唱会上，钟镇涛跟张学友就特别的喜欢开他的玩笑。但是呢，有时候合作就是这样，要不同才更有火花。

听到蔡国权、钟镇涛、张学友这首《爱情组曲》，听过了男男对唱，接下来就是女女对唱，来自黎瑞恩跟刘晓慧，曾经宝丽金四小花的其中两朵。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吵架也会和好。

好，有一些曾经他们以为好像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可是两个人多年之后再面对面的坐下来聊天，回忆往事，好像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听到李瑞恩跟梁晓慧当年合作了一首《说爱弹琴》。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

0: 咩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来听两组不太知名的固定搭档。首先呢，这是何宝生跟何咏琳，他们就有点类似于张智霖跟许秋怡那样的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出过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好几首都是对唱曲。可是女生何咏琳后来没多久就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么何宝生呢，曾经是无限当红小生，出演过这个《笑傲江湖》《白发魔女传》等等，可是后来却出家为僧了。

听到何宝生、何咏琳92年的一首《男女之间》，非常耐听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两位呢，就是真正的情侣档了，李易朗跟蒋雅文，他们是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的发唱片。2006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冬之恋人》，里面翻唱了多首粤语歌，包括杨千嬅、郑秀文、赵学而、陈百强的作品。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给你听到的则是他们翻唱自孙耀威的这首《爱的故事》上集，专辑里面

选择的呢，曾经都是一个人独唱的作品，改编成了男女对唱之后，也别有一番韵味，多了一层听起来更加丰富的和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里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没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5: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元。

0: 五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 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

0: 让专业陪诊师替您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

0: 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绪，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无奈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三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6: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7: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6: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

0: 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机会，我也相信一个人其实他有可能面临无数的机会。当你醒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机会之门遍布世界，你不用特地去敲门，他们也会保持常开。所以能不能抓住机会，其实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到机会遍布世界这件事情。当你在内心的那个种子是相信你有生存的能力，世界的机会为你敞开，你有可能遇到贵人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抓住这些机会。

我们常常说听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很多人心里可能是没有声音的，所以我们说遵循自己的内心也许更实在一些，因为你对一些事情一定有你直观的看法，对一些人一定有你直观的喜好。人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想要让他人感到欣慰，想要对世界做一些贡献，必须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算之前你理性思考过各种条件，最终做决断时还是要遵循内心，这才是交出满意答卷的一个秘诀。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所以有人才会说，青春是不死的，它只是一直藏在记忆里的蓝色大门内，随时等待我们翻箱倒柜重温它，也重新去解读它给我们的讯息。然而，你真的很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哪一个夏天成熟，变成大人的吗？那么我相信那个夏天。

0: 肯定有很多冲突、困惑，有甜蜜，有爱，更有许多不知所措。只不过这一切，你现在全部都弄懂了吗？
1: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2: 今天有很多人会给你提供一些意见，比如你要做一些尝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敲这个门，你怎么样去有一些道和术，但那很多做法也许是违背你内心的，所以即便你学到了形态，你也无法在精神认同上把这件事情贯彻到底。你拥有他的皮毛，而绝对始终无法拥有他的灵魂。那么这件事情有可能做了，但不一定闪闪发光。

没有绝对不会坏掉的物品，所以就没有恒久不变的关系。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啊，无论我们再怎么珍视，它始终都会坏掉。但当它坏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马上放弃，不要认为，哎呀，没有办法了。我建议我们将碎片一块一块的拾起，收集在一起，然后认真的修理它，花一些时间小心翼翼的缝补开了的地方。在修缮的过程中，新的关系会应运而生，无论对物品还是对人际关系都应如此。所以轻易的说要切割一个人，切割一个关系，都是不成熟的做法。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时光来风去。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保持独立但没有孤独感，我想立足之本是学习。你经历的越多，其实学习的越多。

得到对你而言贵重的东西也就越多，而且你还有可能在某一刻会突然感到迷惘，说我是不是就丢失了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呢？突然失去方向。人如果能够筑起一处属于自己的立足之本，那是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无论何时，无论发生了什么，那是一个都能回去的地方。

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有做和不做的两项选择。决定做一件事，当然首先是出于你想做的情绪，但是假如想做一件事情却在做和不做之间摇摆不定，这个时候你就要问问自己了，你这究竟是出于欲望还是愿望？如果答案不是愿望，那说不定只是出于贪心，贪心是欲望。怀着愿望做事是美好的，但贪心不也是人的特征之一，同样是一种可爱的情绪吗？这么看来，欲望说不定也是愿望的一种。但很多时候啊，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做了情绪界定的时候，反而对你做决定是有帮助的。我们通常那个称作愿望的事情能够走得更长久，而欲望会短暂的来，短暂的消失。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去选择了。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有那么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9: 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10: 我相信人的关系是相互的，就是你一旦和他人建立了某种关系，亲情、爱情、友情，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都是相互的。你像你谈恋爱、交朋友，或者是同事一起共生，这个都是如此。而结束一段关系，说出我想退出这个项目，我想辞职，我想我们分手吧，就类似这样的时刻，请和对方交谈到对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辞职之所以最终有些人能够留一个好的缘分在，他不会因为要离开一个单位撕破脸的时候，兜兜转转他的人生总有机会。包括情感当中也是如此，有很多人在多年之后后悔的，其实不是失去了一个人，而是当年没有好好的和对方说再见。因为很有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

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感，就成为一个能够发现别人都察觉不到的美和魅力的人吧。所以我鼓励大家去没有见过的地方探索，去发现更美妙的东西，在其他人还没有留意的时候，去发现每个人

都需要的东西，去发现更多的事物。当你比他人发现更多事物的时候，你的信息量丰富，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会更加的丰富。就像 Bob Dylan 曾经的一句歌词，他说，下雨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感受到雨，而大多数人只是被淋湿。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些天呢，我们听了一些熟悉的国语歌被翻唱之后不太熟悉的粤语版，像这样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呢，好像总是会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又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今天我们不如就听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又似曾相识的粤语对创曲。首先呢，这是黄凯芹跟余建明《流离所爱》。黄凯芹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余建明又是谁呢？余建明跟黄凯芹他们是

香港电台的同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搭档，一起主持同一档广播节目。那么这首歌也是广播剧《流离所爱》的同名主题曲，这是1987年的一个作品。

琴跟于建明这一对电台搭档、电台同事合作的这一首《流离所爱》，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生比较熟悉，女生呢感觉相对陌生一点，来自刘德华、吴婉芳。吴婉芳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亚军，她在得奖的时候是风光无限，一个人就拿下了3个奖，还上遍了各大报刊的头条。但是后来因为绯闻太多，为人太有个性，她就被无线电视封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因为结婚生子，不太涉足演艺圈了。我们听到当年她跟刘德华合作的这首《秋意中等我》。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3: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3: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熟悉，可是呢却依旧很耐听的粤语对创曲。接下来呢是一首超级粉丝跟自己偶像的对唱。这一位女生林珊珊曾经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我发现我真的是特别的关注 DJ 歌手。那林珊珊非常崇拜非常的喜欢陈百强，他们俩在某个舞会上面认识，林珊珊就说她自己是主动的上前去跟偶像打招呼，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朋友，还合唱了两首歌曲。也是因为这两首合唱曲呢，林珊珊因此也担任了这个陈百强演唱会的嘉宾。那么用林珊珊妈妈的话说，就是陈百强叫你去跳海你都会去跳的了，反正你听他的话多过听我的。我们就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这首《藏在你怀抱》。怎么

听到陈百强跟林珊珊的合作，林珊珊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陈百强的感情，即便在陈百强离开了多年之后，林珊珊说起他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动情。他们俩曾经一起为朋友做伴郎伴娘，在这个婚礼上面，陈百强礼貌性的亲吻林珊珊脸颊的照片还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呢，林珊珊跟别人谈恋爱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疏于联络了。曾经林珊珊很直接的跟陈百强说："如果你喜欢我，我可以随时分手跟你在一起。"但是呢，陈百强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依旧是情绪相对沉郁一点的作品，这是温拿乐队的吉他手彭健新跟宝丽金曾经的女歌手雷安娜合作的一首《停不了的爱》。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不那么熟悉的粤语对唱曲。这一节呢是两首男男对唱跟女女对唱，首先呢是蔡国权、钟镇涛跟张学友他们一起合作的《爱情组曲》，钟镇涛作曲的一个作品。那钟镇涛跟我们上一节听过的彭建新一样，也是温拿乐队的一员。那么在这样的一首合作曲当中呢，蔡国权的个性相对是比较害羞不太爱说话的，所以在一些全新的演唱会上，钟镇涛跟张学友就特别的喜欢开他的玩笑。但是呢，有时候合作就是这样，要不同才更有火花。

听到蔡国权、钟镇涛、张学友这首《爱情组曲》，听过了男男对唱，接下来就是女女对唱，来自黎瑞恩跟刘晓慧，曾经宝丽金四小花的其中两朵。他们俩的关系呢，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吵架也会和好。有一些曾经他们以为好像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可是两个人多年之后再面对面的坐下来聊天，回忆往事，好像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听到黎瑞恩跟刘晓慧当年合作的一首《说爱弹琴》。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咩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来听两组不太知名的固定搭档。首先呢，这是何宝生跟何咏琳，他们就有点类似于张智霖跟许秋怡那样的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出过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好几首都是对唱曲。可是女生何咏琳后来没多久就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么何宝生呢，曾经是无限当红小生，出演过这个《笑傲江湖》《白发魔女传》等等，可是后来却出家为僧。

听到何宝生、何咏琳92年的一首《男女之间》，非常耐听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两位呢，就是真正的情侣档了，李易朗跟蒋雅文，他们是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的发唱片。2006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冬之恋人》，里面翻唱了多首粤语歌，包括杨千嬅、郑秀文、赵学而、陈百强的作品。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给你听到的则是他们翻唱自孙耀威的这首《爱的故事》上集。专辑里面选择的呢，曾经都是一个人独唱的作品，改编成了男女对唱之后，也别有一番韵味，多了一层听起来更加丰富的和声。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里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没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11: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12: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11: 搜索精英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1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
4: 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您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2: 夜色深沉，
17: 夜色深沉，
12: 音乐说话，
1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二百站到了。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

0: 食佳人。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无奈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天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强化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全之策确保防汛万无一失。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8次集体学习，强化对标对表，持续深学细悟，学以致用，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4: 省政府与中国国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徐思伟见证签约。
5: 湘潭首张湘林碳票挂牌上市，林业碳汇迈入变现时代。
4: 湖南双进双转破解科技与企业两张皮难题，前吉铁路可研获批，湘西将通350公里时速高铁。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涝转旱，省气象台发布7月下半月至8月气象风险预警，湘北、湘中干旱风险高。
4: 先锋闪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易冉，匠心报国，电焊花木兰。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
4: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今年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有关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应对新一轮台风可能对我省带来的影响，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有准备之仗，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要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性，抓实抓细前置防控各项措施，对排查发现问题迅速整改到位，高度重视中小水库渡汛保安， 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和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落实转移避险措施。要进一步强化应急救灾保障，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实战应急演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注重在大战大考一线火线考察识别干部，注重发现宣传和表彰在防汛救灾中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4: 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落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大力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坚定不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顽疾，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完整责任链条，从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全面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9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第68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在深学细悟上持续用力，自觉落实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中央第9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面向未来的使命任务，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力度，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滚动实施好3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加快建设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要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求真务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做好结合融合文章，共同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
5: 九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沈晓明、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见证签约。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中国国兴是国有资本运营试点央企，累计在乡合作规模逾数百亿元，落地产业基金、金融服务、智慧教育、健康管理等多个合作项目，为我省产业升级、国资盘活提供有力资本支撑。
5: 根据协议，中国国兴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北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乡布局，加快设立金芙蓉昆仑新材料基金、国兴创投基金、长沙子基金，以多元资本运营手段赋能国企改革与股权投资合作，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作，强化健康保障、文化旅游及教育产业合作。
4: 签约仪式前，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与徐思伟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化央地合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国企改革、拓展基金与产业合作等深入交流，就下一步全方位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侯晓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7月6号，湘乡市湘林碳票在湖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标志着湘乡市林业碳汇成功接入省级交易平台，迈出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湘潭首张挂牌上市的湘林碳票。湘潭台记者王小燕、刘芳报道。
4: 此次上市的湘乡市2026年度湘林碳票项目已于5月26号正式获得签发，覆盖番江镇、东郊乡等5个镇乡林场，总面积917.51公顷，初始签发碳减排量73430.6吨二氧化碳当量，初始计入期为2026年至2030年，预计可实现碳汇收入近600万元。该项目从资源调查到减排量核算，全过程坚持科学严谨、真实可靠，为全省林业碳票开发提供了湘潭样本。湘乡市林业局造林绿化股股长谢庆国：
2: 湘林碳票的发展呢，就给我们湘乡的林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能够促进林业的发展，提高林地的利用率和收益。国有林场那肯定这个碳标的收益主要是以修复啊、保护啊、森林的开发呀，作为乡村林场的话，就对乡村林场的那些承包主啊、经营主啊，就提高他们的这个收益和效益。
5: 湘林碳票是指湖南省内权属清晰的林地林木所产生的碳汇量，经林业部门计量审核登记而制发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凭证，被赋予交易、融资、抵消碳排放等权能。湘潭首张湘林碳票挂牌上市的当天，湘潭县与湘乡市就购买湘林碳票替代生态损害补偿事宜启动协商，开启了湘潭市碳票第一桩实质性业务。此举探索了以碳代偿的生态修复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价值与法律责任的有效衔接，为碳票多元化应用场景开辟了新路径。
4: 本次上市是湖南省湘林碳票推广试点的重要成果，湘潭在林业碳汇市场化改革中积极抢占先机。今年1月，湘乡市获省林业局批复，成为全省七个湘林碳票推广市之一。湘潭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县市区正开展前期资源调查、碳汇潜力核算和项目设计框架搭建，通过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的转化路径，预期将盘活全市林地资源，形成碳汇开发、交易变现、反哺林农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力。湘潭市林业局林长制服务中心主任刘运良：
3: 下一步，我们将推广湘乡经验，盘活300多万亩林地资源，打造湘林碳汇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与碳中和目标。
5: 双进双转即推动企业走进高校，专家团队走进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创新转型。过去一年，湖南累计促进校企合作落地项目535个。
4: 在衡阳高新区的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的技术人员正在线和西安交通大学的科研人员们聊技术改方案。他们正在讨论的装备是这个专门解决城乡电网当中电压不稳的用电神器，可以为线路末端用户提供持续稳定的220伏电压。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化龙：
6: 希望有高校一起来把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我们的一个生产，然后使我变成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是希望高校都走进我们这样的企业。
5: 衡阳高新区围绕新材料、电子信息、电力装备等主导产业梳理3张清单，组织园区企业与南华大学、湖南工学院等本地高校每年至少开展4场专场对接活动，让校企合作真正从纸上落到地上。园区还对校企共建载体、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等给予最高30万元补贴。衡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工信组组长全小勇：
7: 深化校地供需对接，推动设备共享，提升成果本地转化率，营造鼓励转化、敢于投入试验的良好生态。
4: 在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实验室，教授带着学生正在开展新型复合注浆材料承压模拟测验。这款新型材料能够有效地封堵矿山开采过程当中地下水渗漏等问题。团队量身定制了一套堵水、截渗、防渗密闭、围岩加固的综合解决方案。去年，这套技术已经成功在省内多家工程建设企业应用。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赵延林：
8: 这个成果转化，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科技进步奖。团队效益的话，我们大概是3.3亿。
5: 近年来，通过双进双转活动，湖南科技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行先确权后转化模式。近4年，学校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许可方面，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达1561项，项目数年均增速152%，合同金额年均增速达106%。湖南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任张道兵：
9: 把这个专利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赋权给各个科研团队，让他们实行自主转化，与企业自己高度对接，然后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这样就更方便老师们为企业服务。
4: 今年湖南省工信厅将继续扎实推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新立项接榜挂帅项目40个左右，力争1到2家中试平台纳入国家名单，全年开展产业链专场对接活动10场以上，征集供需清单1000条以上，服务企业超1500家。湖南省工信厅科技处副处长郁向阳：
10: 今年我们将聚焦国家级集群和员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开展集群进高校、高校进集群系列活动，支持龙头企业、高校院所联合打造可复制和推广的示范场景。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黔吉铁路计划今年内破土动工， 届时湖南省将迎来五条高铁同步推进的建设盛况，全省高铁路网扩容提质正式按下加速键。
4: 作为国家余下高铁通道的关键拼图，前级铁路起于重庆潜江站，进入湖南湘西州之后，依次途经花园、宝靖，最终接入张集淮高铁吉首东站。全线按时速350公里标准设计，总里程约222公里，共设五座车站，其中酉阳西、秀山北、花园三座为新建站点。项目批复总投资433.6亿元，建设工期5年，其中湖南段长约71.8公里，投资额约146.8亿元。建成通车之后，这条快铁大动脉将有力缩短西南与华中华南的时空距离，为武陵山区生态文旅特色产业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5: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今天湖南省气象台发布7月下半月至8月全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预警提示。数据显示，自4月1号入汛后，湖南降雨呈现总量偏大、降雨集中、局地极端灾害突出的特征。汛期全省平均降雨量达754.4毫米，较常年均值633.4毫米偏多19.1%。对比2025年同期，更是多出了26.2%。湘西州衡阳、怀化、邵阳等多地的降雨量较常年偏多2到4成，其中怀化靖州通道以及邵阳绥宁累计降雨量创下了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4: 汛期内，全省共发生14轮区域性暴雨过程，13个县市区累计21次小时雨强，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5月中下旬、6月中旬至7月初两段强降雨集中期带来严重洪涝风险。澧县录得全省极值小时雨强146毫米，当地单日最大降雨量达到460.3毫米。短期天气方面，未来一周湖南将迎来雨热转换、晴热和局地强对流天气交织。
5: 从盛夏整体气候趋势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节或将发展为中等级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受偏强偏北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长江中游整体降雨偏少，省内区域气候差异显著。雨量分布上，7月下半月至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约150毫米，湘中湘北仅100到2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到4成。湘南降雨量可达200到350毫米，小幅偏多1成。
4: 高温干旱的风险集中于湘北、湘中区域，剩下全省高温天数预计25到30天，较常年多出10到15天，期间将出现2到3轮的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8月上旬开始，省内气象干旱将快速发展，湘北、湘中等地发生中度及以上干旱的概率极高。
5: 与此同时，今夏台风活动活跃度偏高，7月中旬前后、8月上中旬都是台风的高发时段，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并会波及湖南、湘南、湘东，需要重点防范台风外围云系诱发的大风和暴雨。
4: 当前正值涝旱转换的关键节点，气象部门建议各地需要实时跟踪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强度变化，湘北、湘东提前落实防风排涝、户外设施加固等应急举措。各地水利部门要在守住防洪安全底线的基础之上，科学调度水库以及堤坝、拦蓄伪洪水资源，储备充足的水源，保障后续抗旱灌溉、城乡居民供水与森林防火用水需求。持续晴热伏旱天气将对一季稻抽穗灌浆、晚稻分叶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各地要强化田间管护，做好高温热害、干旱灾害应对，保障夏秋粮食收成。
5: 省气象台9号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0号白天，湘北、湘中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请相关地区及市民做好防暑准备。
4: 近日，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中国天气网在全国率先研发推出湖南夜生活气象指数。该指数于8号正式上线中国天气网、湖南天气微信公众号及 5G 数字天气平台，为公众夜间出行提供精准、动态、场景化的气象服务指引，助力长沙擦亮夜间经济城市名片。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的制造中心，26年汉化作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易冉以实干攻克技术难关，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动人答卷。
4: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易冉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接受表彰。易冉18岁从技校毕业，进了株洲车辆厂，车间里一天125米的焊接量，高温弧光烫伤。有人说这活儿女孩干不来，他只回了一句：“别人能做到，我也能。”中车株辆公司技能培训教师、湖南省技能大师杨卫东：
7: 比较文弱，身体有点单薄。他学习烧电焊的时候，他那个眼睛的非常执着的，他练习得很刻苦，他喜欢看书。他把书上的知识和这个实际的操作结合在一起，
5: 这份巧练让他只用了短短3年就拿下工厂技术金星奖，建厂20多年来拿奖最快的人。汉化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是良心。26年来，易冉经手焊接了8万多台新型重载货车，焊缝优质率保持100%。
4: 厂里一条底架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去年底刚刚投产，效率提升50%，劳动强度降了60%。易冉从头学编程、学电气，硬是从手工焊转型到了智能制造，牵头建成了中车首条铁路货车侧开门数字化焊接产线。一个人强不算强，大家强才是真的强。易冉带着37名一线女焊工组成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累计攻克100多项焊接技术瓶颈，拿下35项国家专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1元。中车株辆公司制造中心中梁电焊班长、湖南省劳动模范陈娜娜：
11: 一有空闲时间也会到现场来问我，她自己也是从头学会了这个视角编程，不管是从传统的手工焊到现在这个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它都是毫无保留地教会我们。
5: 从技校生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国工匠，易冉用26年汉化告诉大家，再平凡的岗位也能焊出不平凡的人生。
12: 我想在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的这种焊接员工。希望我们工作室也能够走出更多的这个技能专家。后续我就想把我们的这些操作法，有一些绝招绝技，把它形成一个标准化的工作流程，让年轻的焊工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劳模工作室的平台，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5: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篇。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7: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8: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啦！
9: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8: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0: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不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1: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0: 国家医保局归财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
1: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

0: 将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马上要到周末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个房啊。如果说最近啊，长沙的高温暑热能带来的唯一一个好处是什么？
1: 啥呀？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好看的天空
1: 啊。那倒是。
0: 哎，就这几天啊，就虽然热是真热吧，但是你走着走着你就忍不住想抬头看看天。
1: 嗯，
0: 哎，你就是那个云呐、啊，在那个蓝天上飘动的时候怎么那么好看、啊、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晚霞它怎么那么美啊，不能说傍晚了，因为6-7点钟天还是亮的，7点多钟以后感觉天再黑下来。
1: 对，
0: 反正就是下班时间吧，大家如果没啥事儿啊啊，可以这个登高望一望远，或者上江边溜达溜达，
1: 哎，
0: 欣赏一下晚霞，可难得了。
1: 咔嚓两张
0: 啊，正好那个点儿呢，太阳也下山了，也没那么热了，
1: 是，
0: 也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
2: 这不巧了吗？

0: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长沙2026年的最热一天了，而目前为止的最热一天吧，后边可能还有更新突破，
1: 再创新高。
0: 预报温度38度，应该是明天星期六啊。但是气象台说的38度和长沙的38度那不是一个概念，
1: 那可不。
0: 长沙的38度是柏油路面能煎蛋，共享单车坐垫能烫融化，
1: 哎呦，
0: 出门走两步汗淌的像洗澡，体感温度直逼40。热的人恨不得脱层皮，可惜皮呀真脱不了啊！我们只能老老实实的挑一件凉快的料子，让自己穿着稍微热的不那么难受。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知识，就是衣服颜色选不对，暴晒之后温差能超过20多度。
1: 这么厉害吗？
0: 嗯，
1: 这温度啊，其实还真不是夸张。有人啊做过一组实验，说同款的面料烈日底下暴晒20分钟，白色衣服温度最低24度，黄色、红色、绿色30多度啊，这属于还能忍一忍。蓝色、紫色直接飙到40多度，啊，黑色那咱就知道，这不用讲道理了，直冲50，啊，穿黑衣服站在太阳底下，人基本就是一盘行走的铁板烧啊，就差一把自燃面了。
0: 这背后的道理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太阳就是一个超级电磁波发射器，可见光加红外线一波又一波的向咱砸过来，面料反射能力强的那热量就被弹走了，反射能力差的热量就被吸进去了。
1: 这浅色衣服啊像什么呢，像一面小镜子，把大部分可见光弹了回去，升温自然就慢。那深色呢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更有意思的是阳光里的红外线部分，红色和黄色面料的反射能力呢，比

0: 蓝色绿色要强啊，所以哪怕都是深色系，红黄比蓝绿啊稍微强一会儿啊，这个升温呢会慢那么一点点。
1: 所以这就是意味着酷暑天穿衣服的颜色已经不只是好不好看了，而是直接决定我们是被热的晒成干，还是勉强能够在太阳底下扛一扛。
0: 天热了，这衣服应该怎么穿，里边这学问啊确实还不少，所以今儿啊咱们来盘一盘这个事儿啊。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

0: 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1: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0: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关于穿衣服的颜色啊，据说是有一个很统一的标准啊，就是小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小的时候指青春期到来之前，特别喜欢穿花里胡哨的颜色，
1: 还在花期里边，
0: 哎，就什么颜色扎眼
1: 啊，
0: 啊，什么颜色那个就是看完之后眼花，
1: 嗯，
0: 啊，就喜欢穿什么颜色，
1: 是
0: 啊，那个时候就是对于色彩都特别敏感，
1: 嗯，
0: 一定要那个花里胡哨或者五颜六色的啊，
1: 我感觉这花期好像去年刚结束
0: 啊，然后到了青春期开始，
1: 啊，
0: 哎，那就反其道而行之了
1: 啊
0: 啊，喜欢黑白灰
1: 装酷，
0: 特别是那个黑色
1: 是，
0: 哎，什么面料暗淡呐，啊，什么穿什么颜色就来，
1: 嗯，显自己很忧愁，
0: 哎，对对对，
1: 很酷，
0: 也不知道愁啥，
1: 嗯，
0: 啊，不晓得有什么
1: 少年强说愁
0: 啊，就那段时间呢，就特别的喜欢穿这个黑白灰，
1: 哎，
0: 好。然后呢再慢慢哎，可能到了那个高考完进大学啊，上大一大二的时候，
1: 嗯，
0: 哎，又开始就变得颜色缤纷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哎，因为就是说哎呀，我终于可以就穿了这么多年校服，我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了，
1: 是
0: 就是会处于一种寻找自己适合穿什么衣服的那种混乱的状态，
1: 甚至有些衣服有点夸张，
0: 对对对，这个状态的时候呢，这个阶段呢就是不一定就是说衣服颜色的问题，就是那个款式，可能今天可能我走的是一个就是比较恬淡的风格，
1: 嗯
0: 啊，明天我起来的我就是走的那个比较摇滚视觉系，反正就是找一天一个路数，
1: 嗯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慢慢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就自己穿着也舒服，自己看着也顺眼，别人也觉得哎呀你穿这个很符合你的气质，哎，找到了这么一个风格之后，再进入职场啊，就会因为工作原因呐，啊或者是各种社交场合呀啊，穿的可能颜色会没那么跳，但是也不会那么暗
1: 啊，
0: 因为你老穿黑漆麻乌的，你老上班就感觉也是本来这个班上着就让人压力很大，还穿得很黑，所以就会穿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衣服，
1: 嗯
0: 啊，就是那种莫兰迪色系呀，
1: 嗯
0: 啊，什么马卡龙色呀，哎，然后呢到了这个阶段，再到后来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退休以后了，
1: 嗯，
0: 那就是属于放飞自我，我想穿啥色穿啥色，哎，想穿什么款式什么款式，是不是，
1: 哎，
0: 我发现好像大部分人都是这么一个路线，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么多衣服的颜色花纹呢，啊，质地呀，啊，你有没有好好考虑过，就不只从好看的角度，咱还得是从功能性上想一想应该要怎么穿，哎，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高温暑热天气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相对来讲是更好的，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你家衣柜一打开一眼看过去哪个颜色的衣服最多呢？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有人做了个实验
1: 啊，
0: 不同颜色的衣服在那个太阳底下一晒，白色是升温最少的，是吧？晒了那暴晒之后只有24度，
1: 嗯，
0: 有人一听着，哇，那我把我那个夏天那个衣服那短袖全换成白的
1: 啊。
0: 你先别急，白色虽然降温效果领先，但是它防紫外线的能力那就是个渣渣
1: 哦。
0: 你穿白 T 在户外晃一天，你再回家一看，晒伤晒黑那都是常态。
1: 哎呀，
0: 你23年参加拔河那个是不是穿的白衣服？
1: 是，
0: 还真是啊。
1: 我记得是上面还有
0: 发的频道，穿的频道发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文化衫吧？
1: 啊，对对对对对，能统一定的嘛？我当时领到衣服我还挺欣慰的啊，我说千万别定个黑的，
0: 嗯，
1: 因为那个晒伤那次我整怕了。
0: 就白色吧，白色它像一个好脾气的老实人，它能让咱凉快，但是它不管防晒，哎，它不跟你发脾气，但是别人跟他发脾气的时候，他也不跟别人发脾气。
1: 哎，
0: 所以呢，夏天选衣服光看颜色不够啊，还要看看布料啊，它厚不厚，它有没有防晒涂层，甚至编织密度都得考虑进去。
1: 如果要是户外徒步、出去旅游这种场景，那衣服颜色的选择就更讲究了。去户外穿什么颜色都行，但就是别穿白的。白色呀，到了山里它就成了一个隐形斗篷啊，万一你迷路啦，或者摔了，我说万一啊，那救援人员找你可老费劲了。所以户外装备的黄金法则是，跟大自然的颜色反差越大它就越安全。什么橙色呀、荧光黄啊、荧光绿，虽然这俩色不太招蚊子啊，正红色反正怎么炸眼怎么来。
0: 你说到招蚊子的事儿了，那就是夏天选衣服还得考虑蚊子飞虫。
1: 嗯，那肯定的，
0: 你不然你光凉快了被咬得一脸一身包那也闹心呢。
1: 可不，
0: 在昆虫的审美系统里头，亮黄亮绿那就是等于鲜花嫩草，
1: 嗯，
0: 他们本能的就会往上扑。你如果要是穿一件亮黄色 T 恤，嗯，我今天就是穿的这个，上公园，在小虫子的眼里，就成了移动的餐桌，
1: 嗯，
0: 开饭喽，他就来了。而且昆虫对紫外线和蓝绿光特别敏感，所以除了这个亮黄亮绿的衣服之外啊，蓝色的衣服也是招虫大户。所以你知道你今天打算去这个花草茂密蚊虫扎堆的地方，就抛弃那些鲜艳的亮色，乖乖穿深色，或者是说淡一点浅一点的颜色啊。
1: 哎，总结一下，整个夏天的穿衣策略可以简化成三句话：日常上下班逛街喝咖啡选浅色啊，降温又防晒，但是记得啊，要配合防晒霜，不要指望衣服能够完全阻断紫外线的伤害，这不行啊。要是去湿地公园、植物园或者是河边草丛啊，蚊虫多的地方，全深色啊，宁愿热一点，咱别喂蚊子呀。
0: 所以今年夏天，别再眼睛一闭，随手抓一件衣服就出门了，看一眼天气，想一下今天的行程，从衣柜里精准挑出最合适的那个颜色。啊，我们选的不只是一件衣服啊，而是温度，是安全，是战术装备。所以啊，咱得谨慎对待。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上了年纪，不但会对很多鲜艳的颜色和图案上瘾，也会对养生这件事情上瘾
1: 啊！
0: 就以前哈，每年到了祈福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个什么三伏天贴伏贴
1: 啊，
0: 冬病夏治
1: 啊
0: 啊！我以前听到这个东西无动于衷，今年本命年终于心动了，也行动了。昨天上那个中医院
1: 啊，
0: 拔罐去了，
1: 听话了。
0: 拔罐啊，我那现在的背上跟个七星瓢虫似的。
1: 哎呦，
0: 啊，打麻将的时候，如果你少个将，你就把我拍桌上，拔得，尖尖福，
1: 胡拔大的
0: 啊！不光拔罐呢，那耳朵上面还贴了那个里头有那个小颗粒的那个小胶布，
1: 嗯，
0: 说是这个湿气重，脾虚，但是大夫说啊，气血好啊，这个我还是很开心的。
1: 哎，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是上的中医馆，我一看中医院一看哈，有一些挨姐呀、阿姨呀， 都是孩子陪着来的。有一位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一个好大儿啊，陪着他妈妈。那妈妈年纪应该大了，有60多70了。然后应该是看哪儿不舒服啊，看。然后呢，这好大儿啊，工作可能也是忙。这边跟医生说两句，医生跟他讲了，他就跟他妈妈说：“哎，妈，我跟你干了就是。”哎，在这那边电话就来了，好，就开始接电话。我看着他，我就觉得他应该，我都能脑补到他可能是昨天下午临时请了个假，然后呢，就是带自己的妈妈好好去看看中医，确实挺不容易的。你说这还是好的呢？这还是能陪在身边呢？这还是说能请动假呢？你说万一，你说这好大儿在外地？啊，或者是说，单位上请不动假，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你说家里亲爱的家人长辈，你说万一有个头疼脑热，他又不挑日子的了，他又不是等你有空的时候他才不舒服。
1: 那是。
0: 那如果咱不能陪在身边，没有办法，就是说带他们去挂号啊，啊问诊呐、跟他们解释医生的医嘱啊，包括就是说怎么治疗方案啊。没有办法陪在身边怎么办呢？如果啊工作太忙没时间请假，又急需帮家人找到这么一位专业靠谱的陪伴，可以认准湖南电台官方平台芒果陪诊，官方严选，安全放心，而且还有一点啊，价格透明，没有隐性消费，就诊私人信息严格保密，做大家最靠谱的就医临时家人。而且咱都是非常合规啊，合法的。因为前段时间上海不就出台了一个新规嘛，说这个陪诊机构必须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得持证上岗。那咱们芒果陪诊那绝对是符合规定符合要求，
1: 哎，
0: 只会比那做得更好更严，
1: 我们属于降维打击。
0: 如果大家有需求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在这个对话框里输入芒果陪诊啊，陪伴的陪，诊疗的诊，芒果陪诊，点击预约链接，1分钟时间啊，填表提交就可以给家人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啊，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啊。大家也可以就是跟身边的朋友家人也讲一讲，以备不时之需啊。精英九五电台直接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张大家整款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广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你大概想不到，其实在遥远的千百年前，人们就已经有了广告所必须的品牌意识了。我是一件来自于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 枕面的设计走的是简单清新的风格，一只衔着芦苇的大雁轻摇着翅膀朝着远处的天际飞去，它微

0: 微抬着头，目光专注，仿佛是要将某个虔诚而美好的愿望烧给远方的某个人。虽然从图案上看不出来，但我当时可是有名的瓷枕。仔细看我的底部，就会发现上面写着“张大家枕”这几个字。张家是我们当时的瓷枕生产大家，生产的数量非常庞大。当时的人们也已经初步具备了品牌的意识，在每一件瓷枕的底部都刻上了生产厂家，不仅保护了自己的设计版权，还可以广而告之，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张大家枕款白地黑花芦燕八角形枕，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其中提到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1: 香港交易所近日披露了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多项市场情况，其中首次公开募股 IPO 集资金额同比增长超90%。
0: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
1: 国内各大黄金品牌的金饰挂牌价持续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幅高达467元，老凤祥报价1246元每克，客价距离年初高点1717元。

0: 3元跌了467。舟车生呢，报价每克1249，客价距离年初高点1708，跌了459。周大福报价每克1252，客价距离年内高点1706元，跌了454。老庙黄金报价每克1255，距离年初的高点1722元，跌了467呀。
1: 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都创下了暑运以来的新高。截至8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涨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业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暑期7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80%。
0: 暑期消费信贷市场迎来了集中营销窗口期。记者了解到，当前多家银行正抓紧暑期消费旺季，密集推出消费贷让利活动。其中部分产品的限时优惠年化利率最低可至3%，贴息、微信立减金、利息抵扣券等多重福利也同步上线。专家表示，银行推出消费贷让利活动，既是借旺季批量拓展年轻客群的短期营销手段，也是信贷环境扩内需政策与银行优化资产结构共同驱动的结果。低价让利虽然能短期刺激消费，但价格战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消费贷行业后续竞争重点将从利率比拼转向机构对场景搭建、精细化客群运营与差异化综合服务等方面的打造。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早上我跟思群的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的对话啊，他是跟我说什么情况，今天早上听了个信号断断续续的，我说在哪里啊，他说在车里
1: 啊，对，还好吧，
0: 我说车在哪里呢，
1: 就像我之前问我朋友，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上网、
0: 嗯、
1: 我说你上网干嘛，浏览信息
0: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具体地点在哪儿，然后呢、嗯、跟咱们这个技术部的同事汇报一下那块可能是不是信号不好嗯没关系，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是有点脑雾、嗯、什么直线思维，
1: 好好，
0: 但是不管哈，你是属于直线思维那种粗线条的，还是呢特别精细化啊，喜欢看细节的，你都会觉得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的房子好哈，因为它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你去看吧，看了你就知道多好了。刚不问吗？大家的衣柜打开哪个颜色，最多？姚蛋蛋说我的衣柜里面黑白色的衣服最多
1: 啊，
0: 但是并不是我爱穿黑白色的衣服，而是那些黑白色的衣服大多都是打底衫，就是黑白的 T 恤穿在里头，然后外面呢再会再搭各种颜色的衣服。我说心里话，在我没有看到姚蛋蛋本人长什么样子之前，我内心当中对他的一个画像就是这样子的，里面穿个白 T 恤，然后外面穿一个那种色彩特别缤纷的衬衫、啊、果绿色呀，小粉红啊，
1: 我怎么感觉
0: 小鸡黄啊，就是那种
1: 把想蓝老是吗
0: 就是里面就是 一件打底那个白 T 恤，外边一个那个衬衫，
1: 嗯，
0: 你是不是平常生活中也是这么穿的啊？他说如果要是忽略掉衣柜里那些黑白色的打底的衣服的话，他剩下的衣服色彩还是比较鲜艳丰富的、
1: 嗯、我觉得咱们可以在听众群里边推出一个活动，
0: 什么呀，
1: 就是姚蛋蛋姚总的画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心中姚蛋蛋是什么形象，
0: 么
1: 给他画个像哎，就是像那个甄嬛传似的，给你，这是给你画的小像，
0: 哎呀呀呀呀呀，这件事情姚蛋蛋本人同意了吗
1: 那你不管，你管他同不同意就画，你画的不像就说不是他就完事了，
0: 那就说是你、
1: 哎、我无所谓，反正我千变万化的
0: 来吧，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大宋神话开心丫丫说早可热了，秦木木老何同学 Nancy 胡奇奇宝贝说家人们早上好，今天周五了，明天就去团建了，
1: 哎呦，
0: 上哪儿去啊，
1: 真好，
0: 上大围山呢还是黑蜜蜂啊、嗯、那得去个凉快的点地方啊，可热了明天啊。二群彭不姐来了，吃鸡蛋不吃黄说早，杏儿说又到周末了，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1: 嗯、
0: 那证明上班没有让你非常烦恼啊，如果让上班非常让人头疼的话，那就是说你就会觉得度日如年、
1: 哎，
0: 拂晓的稻草人说上工上工，明哥还有城市猎人任性的神仙娱乐王一说早上好，好快啊，又周五了，你看又一个上班不操心的哈。五加七来了，谭哥说今天要早八，漫步人生说又到了抽奖日，你看是吧，今天星期五，记得啊，9:40-10:00左右啊，我们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没中过奖的一定要蹲一蹲好不好，没中过奖的一定要蹲一蹲，你中奖几率格外的高，因为我们就想优先没中过奖的朋友，有这个 SK2 大红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兰蔻粉水还有迪奥香水的小样、
1: 哎、
0: 免费送，
1: 这一块
0: 邮费都不用掏、
1: 哎、
0: 进群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可以添加金铃或者佳琪的微信，然后呢我们就把你拉进群啊，一直播开始了，那链接往群里一发，你哭就点进来了，你都不用开声音，如果发现群里大家伙的屏幕上那个直播里头都在刷同一句话，你也刷两遍，说不定你就中奖了、
1: 哎，
0: 然后还有姚蛋蛋说今天周五了，明天就可以休息啦，而且周五还可以看直播。嗯，然后傻不拉几丑啥丑说早呀，今早爬三清山，火。然后爱吃瓜的小神仙啊，罗罗波波一坨爱睡懒觉的猫豆来了。再来看看四群里，微微的李、九段熊、方维、可口可乐、爱小凡的小亮、封号 ever、随心而动、孤寂白、王鹏辉、张树、牧尘、美羊羊、桃子、小张、杜自自然、牛肉 LL。哎，到哪儿了？啊，拖鞋男、小俺、齐古龙、咚咚咚锵、小卓、微醺、菜球、mermaid、冬日焰火、哇撒、多点、小央、Alan Lee、俊彩星、池罗蛋蛋。姚蛋蛋的是鸡蛋的蛋
1: 啊，
0: 罗蛋蛋是咸蛋的蛋，
1: 他俩不一样，
0: 他俩不是一个蛋。
1: 听起来怪怪的。
0: 啊，然后燕儿说了。他的穿衣服的风格感觉好像不是很符合刚刚我们总结的那个随年龄段穿衣服风格的改变。他说他穿衣服一直就是花，就图案要么就是颜色普通的图案就不普通，要么就是没啥图案但是颜色就很扎眼。哇，那你这万紫千红，你要在宫里你就是华妃，做衣如做人，要花团锦簇才好。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呢以前没特别意识到自己特别偏爱穿哪个颜色的衣服
1: 啊，
0: 直到有一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竟然你好多黄色的衣服。好像看好像是真的
1: 喜欢黄色。
0: 我防晒服有黄的，你看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也是黄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针织衫，就是那种就空调房里可以，就是稍微夏天空调房里裹一下那种，也有黄的，
1: 嗯，
0: 然后冬天的那种像毛衣一样的那种也有黄的，好像确实是，
1: 好像确实
0: 别的颜色也比较少，
1: 看你穿黄的好像比较多，
0: 红色的衣服也少
1: 啊，
0: 红色衣服少。
1: 哎，我记得咱之前是有一次活动吧，是不是你好像年底要咱拍什么视频，当时说让咱们
0: 啊，对对对，
1: 穿红色衣服，
0: 啊、
1: 哎妈，给我难完了，
0: 我就那一件，
1: 我好像唯一一件红色的。那个就是里边穿的这种衣服，红色的，好像就是、
0: 红，
1: 你记得咱们之前
0: 明年版、
1: 那不是，咱们2023年2024年，咱们有一家合作单位叫阿波罗尼亚，记得吧？
0: 啊，有个卫衣，
1: 哎，对，有一个卫衣，
0: 那个戏嘛，
1: 对，那个是红色，而且那个是属于暗红色，就像那个舞台那个大幕那个颜色似的，
0: 那个勃艮第红，
1: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种，
0: 嗯，
1: 我好像就那一件，我给我难完了那次，
0: 我就毛衣，我就那一件。就是过年的时候穿的，还是哪一年，反正也是为了这种年底的活动买的，然后就那一件就一直每次过年必穿它。但是关键是衣服买的时候我人还胖，现在人瘦了，现在就人穿那个衣服就在里头打晃，特别有成就感呢。文文说亲身体验黄色在户外会被小飞虫亲密贴贴，那我今天就是我不能去那个有虫的地方了呗。肉丝粉说综合考虑晒后升温慢，在户外显眼还不招蚊子，那么同时符合这三个要求的就是穿红色，出去旅游穿红色啊，还出片显得人特别打眼。佳姐说夏天爱穿黑色紫色的我顿时悟了，等于自带小火炉出门。是啊，你汗出的都比别人多。大饼饼说知道黑色白色衣服晒完温度会有温差，但是温差能到20多度我也是没有想到。
1: 怎么了？
0: 你说你空调都不一定能开到20。
1: 那可不。
0: 他结果直接温差给你晒出来20多度。所以就是还是多多注意注意，有的时候特别是当你在户外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啊，你得多注意注意，不然的话你本来今天这一天就得在外头。你比如说昨天去外拍吧，就是去这个花语江南
1: 啊，
0: 去外拍的时候那个了，我们那个乐哥穿的那个黑衣服，
1: 我的天，
0: 回来之后昨天还有配音，他说哦前天去的，然后昨天还有配音看我说，金玲你觉得我黑了吗？我说你不光黑了你还红了你知道吗，我说你的胳膊和你手这块黑红
1: 黑红
0: 黑
1: 红
0: 的。所以真的啊，还这个事儿还多考虑考虑，上点心啊！包括很多男士觉得这种事情那有什么嘛，晒一下黑点有男人味儿，是是是有男人味儿，但是您的男子气概不在这些皮肤颜色深浅上，你晒伤了疼是不？还是注意一下啊！
2: 这是真的吗？
0: 其实夏天穿衣服啊，除了选对颜色，还有一个就是要选对面料，对吧？
1: 啊、哦，是
0: 啊。你看今天咱们总结了一下嘛，你如果就是说啊，不是在户外暴晒的，你肯定穿浅的，白的挺好。
1: 嗯。
0: 但是如果就是说很晒的时候啊，你就不能穿白的了，你就得穿一点那个能反射掉阳光的那种、红外线的颜色，比如说红色。哎，就挺好的。
1: 嗯，
0: 但如果你要去那有虫子的地方，你黄色、绿色、蓝色少穿。但是如果你是去户外，那你就得穿荧光绿、荧光黄，
1: 是，
0: 那是安全最重要啊。这个虫不虫的就无所谓了。但是面料也很重要啊。
1: 哎，
0: 啊，你说你这大夏天的，你穿那个厚的那个涤纶，那汗在里头出不去，是吧？那么问题来了，请问，纯棉面料的衣服是最凉快的。这是真的吗？我们加一个定语吧，加个定语吧，
1: 啊、
0: 就是，自然的面料里头，
1: 啊、
0: 天然的面料里头，啊，纯棉吧，这属于
1: 天然的。天然，那聚酯纤维首先就排除了，
0: 对，排除
1: 啊，
0: 那什么 第一轮呢、啊、地球链啊木子啊我就排除出去了锦轮啊什么、啊、天然的面料里面纯棉这个面料的衣服是最凉快的这是真的吗
1: 我问 B
0: 为啥呀
1: 我总觉着那个丝啥的可能就是更薄它可能就更凉快
0: 哦
1: 啊
0: 所以你觉得最凉快的是丝
1: 也不一定是丝反正可能是别的就是那种更轻薄的玩意儿
0: 但是你就觉得丝肯定比纯棉要凉快
1: 我觉得是吧
0: 哦要不怎么那么多有钱人穿真丝睡衣呢
1: 哎
0: 行行我知道了行明白了那为什么说那个啊、皇上穿的那要是丝的吗
1: 对你啥时候听说过皇上穿的东西来皇上你那纯棉的那起球吗那不
0: 对呀、啊、所以问你嘛宫里的事儿不是你最清楚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
0: 那个皇上起一般
1: 那皇上那个从里从外这个朝服私服啊我就没见过有那纯棉的
0: 那时候也没那个技术咱就是
1: 那纯棉的咱家都不穿、
0: 啊、
1: 因为它起球、
0: 哎、行了那行来吧答答这个题在自然天然的面料里头啊纯棉的这个面料的衣服是最凉快的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回复选项 B 啊，可以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陵佳琪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当然你已经在群里了那就别切来切去麻烦了、
1: 嗯、
0: 就直接在群里答题吧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人是郭德明选。
1: 姐，我求你了，你说普通话吧，我听着一点购买的欲望都没有，我感觉好像哪个糖油粑粑在给我推荐这个玩意儿。
0: 199块钱，连工卖一身泥。哎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回复关键词“报时”，报纸的报啊，时任的时。
1: 你给我加一勺剁椒拌一拌锅装好吧。
0: 直接发送到我们经营九五五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记得先按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工，叫他的微信头会给你发一个优惠券。
1: 你的福利官是四爱姐是吗？
0: 你们管了，反正只要可以，你少发钱就得了。啊，添加他的微信啊，给你发一个优惠券之后，你再点了这链接进去下单，就是199。
1: 你面相都变了。
0: 哎，你要是不领这个券，一买贵的我不负责啊，那不关我的事啊。
1: 好家伙！
0: 我跟你讲，这面选噻，这锅的面选的好就好在哪只筷子嘞？他越听你抖噻，脸上不点疤，晓不？你看个越听你脸上抖一些过后，油啊、酸啊、锅啊、辣啊，过不得。他脸上，哎呀，跟啃了猪脚嘛，朝嘴巴眼里。你抖过这锅的面选的印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越听，因为舒服。
1: 哎，好家伙！
0: 关键只是报时哦，买一共剩一共，你别让你到别的地方去，你199块钱你可以只买得到壳子，我给你199连共155毫升直接到手。哎，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听不懂的？关键只是保湿啊，回科研室没有用啊，回那个什么面霜也没有用，关键词就是保湿。这是特别给夏季设计的科研室经典的果冻面霜啊，居家护肤啊，或者是老在空调房里面脸焦干的呀哈，起皱纹啊哈，或者是妆前打底都可以用它，用了不心疼。你身上要是有后脖领子晒着的了呀，然后或者是胳膊这块哈，就是在太阳底下暴晒觉得火辣辣的疼的，也可以抹点这个果冻面霜，它是真真正正的可以帮你保湿镇静啊，让你这个皮肤温度降下来。它是那种像芦荟胶一样的质地，涂着特别舒服，凉凉的。然后如果你要是夏天哈，你是一个很敢于尝试的人，我悄悄的个人建议，你可以把这一罐面霜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
1: 还能这么啊？
0: 然后再快出来用，特别是你在外面回来脸特别，就是洗个澡，因为想澡好热嘛。然后你快一头这个在脸上，哇，你觉得哦哟，
1: 那确实听着就立竿见影的。
0: 瞧牛。关键词保湿啊，发送到金融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现场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啊，再点链接下单，199到手两罐125毫升正装科研室果冻面霜。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5: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8: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